0: 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季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季明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季明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季明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季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直播我们这次活动的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真的是帮助了太多的朋友了。不得不说我们这次活动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不仅让大家省了钱，得到了好药，更主要的是给很多朋友带去康复的希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4: 没错，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让饱受病痛困扰的这些朋友用上好药，让困难的群众能够治起病，这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最终目的。
3: 对，
4: 所以说这几天呢，看到大家这么积极来申请，我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没有一个人申请，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呢从中受益了。
3: 对对对，
4: 尤其是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因为经济不好而放弃用药的患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个真是太难得了。这也说明呢，我们这次活动真正帮助到了有需要的朋友。其实呢，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也让我对大家的情况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3: 对，
4: 可能以前大家跟我讨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病情，更多的是问问皇室膏方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自己的病应该怎么治，多长时间能见效等等这些。
3: 对，
4: 但是这段时间呢，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很多朋友在看病之余也会跟我聊一聊家里面现在的生活状况，包括家里面几口人呢，生活的条件怎么样啊，平时在生活中都遇到哪些困难呢，包括自己帮助了哪些人呢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大家想说但心里总有一些顾虑，所以说就干脆就不说了。
3: 对，
4: 但是最近我发现随着这次活动的开展呢，很多朋友也是逐渐的放下包袱了，他们会愿意呢跟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大家在活动前后的这种改变呢是让我非常触动的，这说明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又进一步的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说明我们的心跟大家呢靠得更近了。
3: 对，没错，因为只有熟悉的人之间聊天才会聊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 好多人都是更愿意跟

0: 亲人啊朋友啊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要是陌生人或者不是那么熟悉的人聊天，就很难说出心里话。杨老，我觉得正是我们这场活动的开展，让大家看到了您和季明可信的真心和诚意，所以说这也让更多的朋友把您当成朋友和知己亲人了。
1: 没错，这一点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希望大家在找我看病的同时啊，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治病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遇到了或者说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跟我聊一聊。
0: 对，
1: 因为只有大家跟我聊的越多，我才能越了解大家的状态，才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好像这次活动一样呢，就是因为在了解了大家的实际难处以后啊，才决定举办的。而且为什么首次实行这么大力度的赠药和现金的减免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大家的需要。因为有很多朋友提到过，说黄氏膏方比任何药都好，给大家带来什么也不如直接多给我们黄氏膏方来的实惠。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所以说呢，尽量的少花钱，得到更多的黄氏膏方呢，是大多数朋友的愿望。那既然大家有愿望有需求，我们就尽量的帮助大家去解决。
0: 对，
1: 所以说才有了这样一场活动。但是说实话，在经过这段时间跟大家接触以后啊，我发现我对大家的了解还是不够。
0: 怎么讲？
1: 我之前也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没想到呢，很多的家庭会不容易到这么难。有前两天有位患者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哭了，说他太不容易了。本身的生活条件就不好，老伴还得了脑梗，正在住院，自己天天在医院陪着，花钱不说，看着老伴遭罪，他心里也难受啊。他是多么希望老伴能够快点好起来，能够像往常一样继续跟他过日子呀。还有的朋友跟我讲，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他老伴一个人有工资，但是工资还少，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这点钱就是平时维持生活都困难，更别想吃药的事情了。当然还有更困难的低保户，一个月100多块钱。也就是因为呢生活在农村，所以说呢才能活下去了。这要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法活呀。
0: 对对。
1: 而最让这些朋友痛苦的，不是收入少，而是收入少的同时呢又得病了。这就等于雪上加了霜了。
0: 对。
1: 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心里都非常的难受。那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朋友走出困境了，但是呢说实话，个人能力有限呐。包括季明可信，包括李一海董事长，我们也不是呢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多做一些，尽量的多帮助一个患者是一个患者。那至少在黄氏膏方这里啊，让大家呢少花一些钱，多得一些药。这是我们能够办到的。所以说看到这些朋友申请活动呢，我是非常的欣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得到这种的这个受益了。那用上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之中，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的方法，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只要你症候适合患者用上它以后啊，很多人的病症是能够一点一点康复起来的。你病好了以后呢，你的生活自然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还没有申请活动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了，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虽然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启的第二天，但是活动总共只有5天时间，而且随着我们申请人数越来越多，那你越往后就越难申请，只有大家往前赶，申请成功的几率才大。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直接赠送10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这真的是大家省钱治病、省钱得好药的最佳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打电话。
1: 对，这么大力度的政要补贴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0: 啊，对。
1: 啊，你赶上的是非常幸运的。
0: 可遇不可求。
1: 啊，如果这次赶不上，下次什么时候能有，这还真不好说。
0: 嗯。
1: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不管条件怎么样，能争取的话呢，尽量去争取。
0: 嗯。
1: 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呢，你努力了才会得到看到希望。
0: 哎，对。
1: 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位患者，年轻时候呢是在矿里边矿上工作，
0: 嗯，
1: 啊，粉尘非常的多，由于长时间的接触粉尘呢，最后呢得了尘肺病了，
0: 嗯，
1: 啊，最后进一步发展成肺心病了，呼哧带喘的一天，
0: 嗯，
1: 咳嗽吐痰，平时走几步到那喘的就不行了，更别提干活了，
0: 嗯，
1: 而且心慌胸闷啊，口唇发干，出汗也特别的多，而且脑袋老迷糊，一天老想睡觉。说明出现这些情况啊，说明他的心肺功能已经进入时代长期了，那就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呼衰和心衰了。
0: 哎呦，
1: 那如果他这个病情进一步发展的话呢，我相信不用我说，最后的结果大家也能猜到了。
0: 嗯，
1: 偏偏是这样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并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可是如果患者家里条件好的话呢，用各种仪器啊，用上点好药啊，他一起码能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患者的条件呢并不是太好，
0: 嗯，
1: 他跟老伴都没有退休金，而且老伴也是一身的毛病，老两口就一个姑娘，平时都是靠着女儿的每个月给的那点钱来生活和吃饭，最主要的是他女儿条件也不好，孩子也成家了，他整天呢就这么往家里娘家搭钱，一来二去的人家丈夫也不高兴了，两口子总吵架，老两口呢心里你想一想特别难受，觉得愧对孩子呀。
0: 我觉得你说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啊，但凡是他们有一点办法，我想他们都不愿意麻烦孩子，因为每个父母都想尽量的给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好，都不想成为他们的落泪。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实条件摆在那儿，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0: 嗯，
1: 后来在他听说了黄氏膏方以后啊，就想试一试。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试永远都那样，不会改变。
0: 嗯。
1: 尝试了，他就会呢有一些机会。
0: 对。
1: 哪怕失败了，啊，也好过呢不去尝试。但是你想尝试，他没钱呢。
0: 嗯。
1: 再跟姑娘张不开那个嘴呀，那怎么办呢？只能跟亲戚朋友借钱。这么多年呢，亲戚朋友已经为他呢借钱借遍了。很多亲戚对他呢都是避之不及呀，
0: 嗯，
1: 但是为了治病他豁出去了，用他的话讲，厚着脸皮去借，能借二百借二百，能借五十借五十，嗯，他说呀，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0: 嗯，
1: 不管怎么说他终于凑了点钱，就这样呢他把黄氏膏方用上了，
0: 嗯，
1: 结果在用上黄氏膏方以后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的姑娘回家看他的时候啊，发现他精神状态呢非常的好，问他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就把缘由呢说了，姑娘非常的孝顺，就跟他讲说，遇到这种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啊，哪怕是家里再穷，但是他也会支持他老父亲用药的，那段日子里啊，他们全家呢真是过得特别的艰难，可是坚持下来了，最后这个患者的病情呢居然一点点的康复了，现在呢他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年纪大了干工作干不了了，但是呢平常啊捡点废品卖点钱，钱可能不多，但是比原来全靠女儿接济自己呢要强多了，
0: 嗯嗯嗯嗯，
1: 同时呢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啊，他姑娘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0: 嗯，
1: 看明白了很多人，最后呢跟他丈夫离婚了，
0: 啊，离婚了，
1: 但是离婚以后呢他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他在工作制约呢自己还出去摆摊，刚开始挺难的，但是靠着勤劳和务实，靠着对人的热情，生意呢越来越好，
0: 嗯嗯嗯，
1: 那每个月的收入呢越来越多，他女儿愣是靠着自己一点点的把这日子呀过起来了，
0: 哎呀，把家撑起来了，
1: 对，后来呢他姑娘呢又成家了，找了一个丈夫，虽然说条件一般，但是呢人非常的好，对他们全家都非常的照顾，所以说大家看，其实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
0: 嗯，
1: 不是你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你去努力了才会呢见到希望，
0: 对对对对，
1: 生活就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而且我也想借着这个患者的经历啊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那就是呢，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善良，哎，都要努力，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对身边的亲戚朋友，永远要怀着一颗呢感恩的心。
0: 对，
1: 这样的人呢，或许会苦一阵子，但是他绝对不会苦一辈子。
0: 对，确实杨老您说的这句话哈，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年轻时候也真的特别不容易，很苦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叫苦，没有因为苦抱怨，而是积极努力的去面对生活，热情真诚的去对待每个人。现在他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
1: 因为只有大家不断的去努力呢，保持一颗善心，那么你肯定会遇到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0: 对，
1: 这就是大家呢与人为善的福报啊。当机会来到面前的时候呢，你抓住了，命运呢就可能改变了。就好像很多人遇到了黄氏高方，最终通过黄氏高方呢康复了他的疾病，这就是你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企业，都是如此。济民可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规模，为什么能够挺过很多的危机，也是因为心怀善念，永远替老百姓着想啊。
0: 对，
1: 那现在呢，这样的机会就摆在大家面前，我相信正是因为大家心怀善念，不轻言放弃，才会让我们相遇，才会让大家呢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省钱治病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呢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呢能够抓住了。
0: 嗯，
1: 哎，为自己呢再努一努力，或许你抓住这个机会了，就会改变久病缠身、慢病缠身的现状。
0: 对，这次活动的机会，如果大家抓不住，真的就会太可惜，因为我们这次大家最多您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我觉得这些钱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都不是小数目了，而且我们得到的是预方预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黄氏膏方，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和现金的减免啊，这样的机会错过真的不会再有。
1: 对，因此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不敢说呢，说是对所有病症的患者来了以后啊，我给你治好啊，我给你除了肝呀，我能给你怎么样，这样的保证我从来不敢给大家说。但是有一点我们敢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无论你吃过多少药，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你一定没有用过。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强调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任何民间药方所没有的。不管你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些新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就是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了，在太医们寓意们认为说，人的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以后啊，不能单治这个脏腑，就是你心脏出问题了，你就单治心，永远治不好。所以说你看一看，就拿心脏病的患者，你专治心脏病的药吃了多少了，你那个心脏病好了没有，那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叫见病治病乃医家之大忌。说一个脏腑上就这个脏腑出了病了，你就治这个脏腑，过两天那个脏腑又出毛病了，那你再治那个脏腑，人老了以后你发现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最终的结果永远是什么，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0: 对，
1: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心脏不好就是心脏上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说呢，才有了寓意文化治病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0: 对，
1: 我们把几十味药材呢按照君臣佐使呢配伍到一个方子里面啊，这一个方子里面呢，这些药呢配伍在精密的配伍在一起以后的话呢，比如说养肝的药有11味，健脾的药有12味，养心的啊、养肺的各有8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通过这几十味的药材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了以后呢，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了。你听我的节目当中，这些用药的患者有几个人身上就是一种病的？
0: 对呀，
1: 很少。都是3种病、5种病、10种病、8种病，原来一天用12种药啊，结果也治不好，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了他那一把药了，反而呢把身一身的老慢病了调得都很好。
0: 对，
1: 啊，但是也不是说呢，说这一个方子把全天下的病都治了，是没有那么神。
0: 嗯。
1: 啊，因此我们才告诉大家呢，享用黄氏膏方，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了，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怎么样？打个电话，问明白，问清楚，适合用的你再抢这个活动名额。如果不适合用的，千万不能乱买。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节目一直呢能够播出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节目适合你治的给你治，不适合治的不耽误你。
0: 嗯。
1: 啊，所以说呀，这个活动啊，今天已经第二天了，我呼吁大家呢，把这个爱心和善良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黄氏膏方。
0: 嗯。
1: 啊，俗话说得好，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呐。
0: 嗯。
1: 你健康了，你还得让老伴儿健康了。
0: 对，
1: 老两口都健康了，还得注意孩子们人到中年以后的身体怎么样。
0: 对，
1: 一家人健康了，我们是不是呢就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健康起来了，整个呢这个社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社会才能够更和谐。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呢，等你活到100岁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都还在。
0: 嗯，
1: 还能有人陪你聊聊天。
0: 嗯，
1: 说说话，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次活动呢，跟身边的人啊、一起呢收获健康，让我们的爱心呢和大家的爱心呢一起来传递，造福更多的朋友。
0: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要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可以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1: 好的。
0: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您为我们百姓排忧解难，为了治我们的身体，您无微无尽的，是一个真正的善良之人呢，我特别的感动。
1: 啊、
3: 杨老师、
1: 啊、
3: 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困难的家庭。
1: 嗯。
3: 我没儿没女。 我是一个低保户，我吧一个月开500-6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3: 我
1: 那500-600块钱够什么？除了吃饭什么也没有了。
3: 嗨，我呀、啊、跟您说，我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呢。因为什么呢？我家里甭说彩电，黑白的，什么冰箱更谈不到，我连个洗衣机都没有。我说真的，我住了2间房，要不是国家给我低保啊，我都活不到现在。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是一个特困的家庭。
1: 所以我经常讲，我说那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过得锦衣玉食了，但是你还得说。咱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一部分的贫困的老百姓啊，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政府帮助解决呢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但是呢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管？这次季民可先站出来了，我们来管你们用好药、用黄氏膏方的这个事情。
3: 我没说吗，杨老师？我天天我听了您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1: 对。
3: 不过呢，我就是家庭困难，我买不起。去打今年我攒点钱，我吃用了半年了这个黄氏膏方。
1: 嗯，
3: 我首先我先感谢这个林荫海董事长，我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3: 我听到人家林业那个这个董事长用好买的车座作为让给人家别人，大大的为百姓做好事儿。我特别感动的，我掉眼泪，我感动的我就哭了。就这样的好事儿，说真的啊，你不可多得，千百年都不可多得呀。我今年呢用了半年的是膏方了。
1: 嗯，
3: 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不但今年听，我虽然说我买不起，但是我乐意听您的声音，乐意听您的这个无微无尽的对百姓那么负责任。
1: 嗯，
3: 我乐意听爱华主持人的声音。我天天听，我一到点儿我就赶紧打开手机。
1: 感谢感谢。
3: 哎呦，感谢您吧，您为我们做那么多的好事，为我们天天讲课，为我们这个百姓这些个群众给我们治病。我说真的，杨老师，我给你磕头我都来不及呀、啊。
1: 不用，我们希望能够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了以后，能够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有一说一的帮助老百姓治病方面，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在用药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尽量的能少让大家掏钱就少让大家掏钱治病，能让大家不掏钱治病就尽量的不掏钱治病。
3: 我说真的，就我这个生活啊。我这些年我没买过衣服，都是大伙给。
1: 哎，
3: 我吃菜没吃过一个好鲜嫩的菜，我都是1块钱一大兜的那种菜。我这些年都是这样的过日子。
1: 啊、
3: 说真的，老师，我也没亲，我也没姑姑，我就这么一个人生活。
1: 啊、
3: 我还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哎呀，在世上活着太不容易了。
1: 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5岁。
1: 75岁，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但是你加入黄氏养生院，就是黄氏养生院里面所有员工，包括咱们这么多的患者朋友，都是你的亲人。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们讲，
3: 对对对对，
1: 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
3: 是的，老师，我感谢这些个你们这些个员工，感谢这些个为我们排忧解难的、为我们治病的这些个老师。这些老师太好了，这些老师说真的，对哪个。患者都是那么负责任，那么亲切。
1: 那他们基本上，我说你最基本的一个场外老师，把这些患者当你们的父母亲就行了。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
3: 都是基本上做到了。是的，杨老师，这都是您的带领之下，都是您的善良之心呐。我说真的，杨老师，我要以后能见到您的面的时候。杨老师，我给您磕3个头，我来。
1: 哎呀，不用不用，老姐姐，你多保重了，你多不容易，我听着都可怜呐。赶上这种好的时代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政府帮着解决，然后用药用好药的问题呢，企业在不断的想办法，尤其像季民可先呢，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用不起黄氏膏方的老百姓让大家治病，所以说呢，这是咱们这次活动的初衷啊。
3: 我每回买药我都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您给我请示一下吧，我说我这钱呢攒的的确是不容易，我还想着用膏方，这个膏方吧确实是好，哪个药也赶不上它，说真的，起码它不伤肝不伤肾，它起码对胃没有刺激，这我是信任的。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感谢这个研发的人，感谢这个董事长，这个为我们的百姓 舍那么大的己，发出那么大的爱来。
4: 嗯、
3: 杨老师，我千万，我说我发着我心中的万分的感谢，我都感谢不过来你们呢。
4: 啊，不用客气，我一定把大家呢这两天呢纷纷打来电话呢感谢呢带给李海董事长，他这两天也非常的高兴，说这么多的困难的群众能治病，这是咱们企业有这份能力该做的事情。
3: 杨老师，我跟您说，在以后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给您献个歌，我会多种多样的歌，我还没有文化，我
4: 你现在就唱，他们别的患者先等一等，你现在就唱。
3: 我现在给您唱一个。
4: 现在唱，无论如何听老姐姐唱两声的。
3: 哎，好，我给您唱个爱的奉献吧，行吗？
4: 好好好。
3: 哎，我谢谢您啊。
4: 好。

0: 好，我为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
1: 哎，我谢谢。
0: 太棒了，我还担心你最后这一声挑不起来了，你这中气十足，最后这一嗓子你挑起来了，而且特别完美。
1: 我挑起来了。我就累操着高音歌，
0: 有你这份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再加上这个社会上这么政府管咱们好心人这么多，你一定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呢陪着咱们黄石养生院一直走下去呀。
1: 哎，好的，杨老师，是的，我心想了，我吃多大的苦，我吃多不好的菜，但是我健康就好，我跟着养生院。
0: 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在黄石养生院的帮助下，咱们希望每一位老同志都能够健康长寿奔百年呐。
1: 对，
0: 哎，太棒了，这一嗓子亮的，哎呦，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呐。您多保重，以后把这歌唱好了，接长不短的要给我唱个歌的。
1: 我跟您说啊，我这歌有的是我呀，
0: 啊，
1: 我这是你的歌，我也会不少。
0: 啊，今天节目时间咱们不允许了，等下次呢还要给我们亮一嗓子的。
1: 哎，好的。我说你杨老师，祝您的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工作永远顺利，永远跟我们百姓长命百岁，永远我们跟您走下去。啊，
0: 感谢感谢，咱一定是这样的，
1: 谢谢，
0: 都向这个方向努力，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的，
0: 回见，
1: 老师，回见回见。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
3: 哎，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残疾人。
0: 嗯。
3: 哎，家庭生活条件也差，就是靠政府给点残疾人的资助
0: 啊，
3: 还有家里呢，家里人捡点垃圾也是。
0: 哎呦，
3: 生活条件比较差。
0: 嗯，
3: 请杨老师帮，请杨老师照顾照顾。
0: 嗯，
3: 哎，
0: 大概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是视力残障啊，还是肢体残障？是什么情况？
3: 肢体残疾。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54了。
0: 54岁。
3: 哎，
0: 这54岁肢体残疾了以后呢，就什么也基本上干不了了。
3: 啊，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嗯，这早就干不了了。
0: 嗯。
3: 哎。嗯。现在家庭收入也挺困难的。
0: 嗯。成了家没有？
3: 成了家了。
0: 嗯。也成
3: 家。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平常捡点垃圾，就是。
0: 平常靠捡点废品为生。
3: 啊，对，捡点废品，捡点。
0: 然后
3: 呢，
0: 国家再资助一点。
3: 政府给点补贴。
0: 政府再给点补贴。
3: 啊，对。
0: 嗯。爱人没问题吧？爱人是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病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有，毛病也不少，神经也有问题，精神也有这问题。
0: 嗯。
3: 精神有这问题，另外小毛病也都不少吧？那个，精神有这问题，各方面也一天就无力的什么的，小毛病也都不少。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3: 嗯，
0: 那两口子是怎么知道黄石膏方的？是用过呀，还是别人给说过呢？还是听节目了？
3: 听你半导体啊，听杨老师讲课呀。
0: 嗯。
3: 啊，听杨老师讲课，就是我们呢，尽量的攒些日子钱呢，就买几瓶。
0: 嗯、
3: 啊，就是你听断断续续的都攒着就买，那还效果还行，那个身体改善了不少也。
0: 两口子都用过黄石膏方。
3: 啊，用过，用过，
0: 就是靠捡这点废品，然后呢，国家资助点钱，然后呢，买点黄石膏方，三瓶两瓶的尝试过。
3: 啊，对对。
0: 用完了以后呢，感觉身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个治病
3: 的
0: 效果。
3: 啊、对，这次有机会呢，申请我就申请了。
0: 啊。
3: 哦、啊，请杨老师帮帮忙，照顾照顾。
0: 啊，那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们的。家庭太困难了，
3: 哦、
0: 自己残障，
3: 谢谢黄石养生院，谢谢杨老师。
0: 自己身体有残障，再加上爱人呢，也身体方面呢，就好多毛病的。这个靠捡点废品为生，再加上国家资助一点，这么年轻就这样的话呢，这个、
3: 嗯、
0: 我们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啊，就是给大家呢这种家庭这种患者来 直接的实打实的帮助的。
3: 哦，谢谢公司了，谢谢公司。
0: 你这么难的家庭的话呢，我直接给你通过了，无论如何要帮你，就我给你拿钱也得你这样的家庭得帮你的。
3: 哦哦，谢谢杨老师，太感谢杨老师了，太感谢了。
0: 我帮助你，我们一定这个名额给你的，你放心吧。
3: 好，谢谢杨老师。
0: 拿到了以后呢，两口子按时按点的，踏踏实实的治病吧。
3: 啊，行。
0: 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也祝你们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吧。
3: 谢谢杨老师。
0: 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哎，再见，杨老师。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
4: 那个，我今天取电话了，我这是，反正我喝了有五六个月了。
0: 嗯。
4: 这五六个月，所以说时间不长吧。我听你的节目都听有4-5年了，
0: 哎呀，
4: 我
0: 老听众了。
4: 哎，我天天听你讲的特别好，你知道。
0: 嗯。
4: 那后来我都喝了一回，喝了有5-6个月了，老头血压高，血糖高。
0: 嗯。
4: 哎，这血压喝的，血糖也不高了，是血压也不高了，还真好。
0: 你看。
4: 这回这活动啊，我又参加了，那个今天送来的。
0: 黄石膏方都已经得到了是吧？
4: 那我都收到了。
0: 啊，收到了就更放100个心了。那有些那个报了名没收到的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呢，因为这两天大家更不好抢了，那报了名的患者还担心拿不着呢，咱们拿着的就放心了。
4: 啊，这杨老师讲课讲的是真好，我天天我都在听你的节目，知道。
0: 嗯，很多老同志爱听节目，你看百听不如一试，听了4-5年节目了，不如尝试这5-6个月呢，对这个东西呢究竟怎么个好法，你试完了以后给老伴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多好。
4: 对，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我以前他们呢是家族式的那个血压高，老在167、178，你知道，总也不下来。
0: 嗯，
4: 这高多少年了，你知道。
5: 低压，对了，
4: 低压老是100、110，你知道，现在呀，
0: 哎，
4: 低压都是70多点。
0: 那这种家族遗传式的更害怕呢，一半一半的老人都是因为这些病呢最后引起来出了问题的，自己心里一上了岁数担心呢。
4: 嗯，那可不。
0: 嗯，
4: 杨老师，那个你表扬表扬小郭对于我们也是挺爱心，你知道。
0: 我已经表扬他，放心吧。
4: 挺好。哎，
0: 这次
4: 还能给你，他对我们那个也是总打听我们，
0: 啊，
4: 总关心我们，挺好的。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那老伴原来那血压那么高，现在能控制到正常了？
4: 哎，正常啊，正常。但是有时候比我，你看我这一辈子没血压高过。哎，他比我血压有时候还好，120多。
0: 哈哈哈哈哈。
4: 那个低压其实，我倒是也没有别的毛病，都是，那个也没有那个心脏病，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
0: 嗯。
4: 就是什么呀？就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对。
4: 哎，咱当会儿刚喝着膏方啊，我搞着10好几年了，喝着膏方呢，这回呢才2点多，哎，这回挺好还。
0: 你的血脂降下来了，老伴的血压血糖降下来了。对吧？
4: 这多好，这是。
0: 老两口合起来是个三高症，结果呢，这三高在老两口身上呢都降下来了。
4: 哎，还真好。
0: 嗯，所以说这种药方子，寓意文皇代表方剂黄石膏方，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的。你真正你亲身体验过以后的话呢，他就能把民间药方子治不好这些大病重病都给我治过来了。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名额为什么抢成这样的，名额不好抢了，但是对咱们已经抢到的就放心吧。
4: 嗯呐，啊，我们抢到了。
0: 也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吧。
4: 行，我们都坐下去了。
0: 哎，多保重，那就再接再厉啊！也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
4: 哎，谢谢叶老师啊。
0: 好，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4: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0: 哎。
5: 你院住的那个黄石膏房我已收到了。
0: 药已经拿到了。
5: 是。
0: 嗯，
5: 我首先感谢杨老师，您这个跟这个机密可心的这个领导同志们对我的关心，
0: 嗯，
5: 对我的援助，真是，
0: 嗯，
5: 咱这黄氏一手包啊，都是救了我吧，
0: 嗯，
5: 我心里头我得了乳腺癌，我抑郁，得了乳腺癌住院也住了前点一年的，
0: 嗯，
5: 我老公，哎，因为我得这个毛病。他给血压给高上来了，着急又先怕，他这一下子也给得了病了。我在医院里出来，我老公都给病了，血压高，血压高连着那个病了二年了，他也都是二年吧，
0: 嗯，
5: 他都给转了肾病了，也给没有了，
0: 哎呦，
5: 我这一下子我都更抑郁了，赶回来，
0: 对，
5: 他一没有了，我就相当于。躺在炕上也冒上块纸儿都可以哭了，
0: 嗯，
5: 我这么一想我心里头还是不好受啊，也是
0: 啊，
5: 我那个无意中的赶回来孩子们给我买了一个，我女有个女儿，女儿也不推体格也不好，我女儿是那个卵巢癌，卵那个得的卵巢癌，把那拉了卵巢去，给我买了个下子，我就可能无意中就听到咱这个黄石膏房了，
0: 嗯。
5: 干回来，哎，那孩子们都给我买了，我这个女儿都给她条件也不行啊，都凑钱，我们娘俩干回来买了。她说：“妈妈，你要再没有了，我父亲没有了，你要再没有了，我就没有钱了。”你说呢？干回来，哎，
0: 就冲着孩子这份孝心，也得坚持，得坚持下去，活下去呀。
5: 是啊，哎呦，杨老师，我整个的我就是跟杨爷打了个照面。没这又回来了，回来也是干嘛呀，渐渐都是咱这个黄石膏房都救了我，我感谢老师，感谢机密可心的这领导同志们研制出这么好的这个药品，我怎么感谢老师呢，怎么感谢
0: 不用感谢，有的时候呢这吃五谷杂粮的我们想都想不到，你说呢自己得了这么又是乳腺癌又是抑郁症，最后把老伴吓出病来，老伴儿的病，结果呢，他也没撑住了，以后呢，还他先走了，这又打击了你一下。
5: 不知道有咱这个黄石膏房，我也知道啊，也给他用咱这个，他也不准走。
0: 那早点用，他给他要用点的话呢，他不至于走。
5: 是啊，要不我心里头我老是过意不去。
0: 不用过意不去，那可能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啊，咱往宽处想，可能就是他的命。
5: 嘿。
0: 对吧，你看你恰巧你病了以后你就听见了，你恰巧听见了以后呢，孩子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呢，孩子一咬牙给你买了，买了以后就用，用了以后呢，这生活就见着亮了，不管怎么说你得咬着牙往下活呀，你咬着牙活下来以后呢，健健康康的给孩子们少添麻烦，重要的是孩子什么时候回来有个家呀。
5: 是啊，杨老师您辛苦了，见着见，我特别爱听着您广播，我这时候我说这是个救命的，这是救命稻草啊，可抓住了这回呀。
0: 啊，这不管怎么说呢，自己呢调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娘俩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不管怎么粗茶淡饭咱有一口吃的，歇下来以后就是把身体搞好了，把身体搞好了这个家就一定是幸福的，要没有好的身体有多少钱也白搭。
5: 是啊，老师要我听您的话，听那个听老师的话，我到时候我得上开除想，要不我心里头老是这么。
0: 不用过意不去，不用过不去了，你现在那不是为你自己活的，是为孩子活的，是为孩子的孩子活的。
5: 我怎么感谢你们呢，杨老师。
0: 现在你得咬着牙撑下去了，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忘记你们。国家没有忘记你们，包括我们有责任、
5: 啊、
0: 有担当的像机密可心这样的企业也没有忘记你们、
5: 啊、
0: 这次咱们
5: 没有忘记我们、
0: 嗯、
5: 我怎么谢谢机密可心的领导同志们呢，杨老师您可辛苦了，
0: 您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就是尽快的把病康复起来了，陪着孩子咱们多活二十年，多享二十年的福，多活三十年，多享三十年的福啊，对吧，你保重吧，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我们还要感谢你们这个家庭呢，为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现在呢，跟疾病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啊，一咬牙咱就过去了。尤其呢，我们有机敏可信的帮助呢，你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我们这以后呢会尽全力的帮助你。
5: 哎，好了，李老师，我那多的，我好了，健康了，我给您打电话啊，我给您报喜。
0: 多保重身体，再以后有什么困难，你给我来电话。
5: 哎，好了，谢谢老师啊。
0: 祝您健康吧。
5: 嗯，
0: 好。
5: 谢谢老师也健康。
0: 好。
5: 您健康就是我们健康。嗯。
0: 啊，不用客气，多保重，多保重吧。
5: 哎，好了。
0: 好，再
5: 见。再
0: 见
5: 啊。哎。再见，老师。
0: 嗯
2: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杨教授，您好。
0: 您好，您好。
6: 我订了好几回了，那个网文吃的挺好的，我这回又订了这回。
0: 黄石膏方用的不错，这次打优惠也申请到了。
6: 哎，报上了，报上了。
0: 嗯。
6: 我那一直都怕以后不弄了，我这会儿赶紧订了。我那膏方家里还有呢。
0: 哦。
6: 我这会儿。
0: 你是什么情况呢？
6: 啊，我这个
0: 你什么情况跟
6: 我
0: 讲一讲。
6: 我们俩喝呢。
0: 嗯，
6: 我们俩呢刚一开始哈血压高是吧。
0: 嗯，
6: 进的哈他妈总不知不知跳。
0: 嗯，
6: 心肌缺血不是怎么的，总不知不知跳。
0: 嗯，
6: 实际哈我们哈没有那个什么住院那个什么，没有那么大的病。
0: 嗯，
6: 就是嘛呢，心肌缺血啊，大便干燥啊，接不下来呀。
0: 嗯，
6: 哎呀，浑身冒汗呢。
0: 嗯，
6: 就这个症状。
0: 嗯，
6: 走道嘛的哈也问题不大，也能走，反正就是没嘛劲儿，走到刚开始。
0: 嗯，
6: 喝了这个，我们喝了有半年了。
0: 啊，用下来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6: 啊，感觉挺好的，要不挺好，那都不定了，这不挺好的吗？俩人挺好的，啊，我一看还家里还有个几瓶，
0: 对，
6: 我说再定点吧，咱们长期喝吧。
0: 哎，
6: 你不喝，
0: 把身体维护住了以后啊，一年少跟医院打两次交道，这点钱全出来了。
6: 啊，这不就说那意思吗？我们
0: 哎，老爷子，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调理下来，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了？
6: 原来好家伙，我这原来都冒180了，原来。
0: 哎呦，那太危险了！
6: 检查那些啊，
0: 嗯，
6: 那个冒味都90，低压都90。他说你赶紧吃药吧。
0: 对。
6: 所以我的话，要我怎么买这个呢？
0: 嗯。
6: 还一个，我成天坐着哈，这心情哈，这心脏哈，总不稳定。
0: 对。
6: 这不得不得，总是哈，总是有也不怎么事哈。
0: 嗯，
6: 做那个贝特乐克，你这不吃了多少了吧？好家伙，
0: 嗯，
6: 吃完当时管不点夜，一会儿短。
0: 嗯，
6: 所以我一听这个，我心话感觉得赶紧得买这个药。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血压能到多少了？
6: 现在我虽然说没量哈，感觉不出来了。
0: 对，
6: 我几回上卫生院检查哈，挺好的。
0: 嗯，心脏也舒服了，现在。
6: 啊，现在心脏也不吃那个药了。哎呀，那吃那心脏闻心颗粒是乱七八糟。哎呀，那吃了不少了。
0: 嗯，
6: 现在关键都是嘛呢？我吃这个哈都挺好，吃饭嘛也都行，就是有点胖，知道吗？饭量增加了，
0: 对，
6: 劲儿也有了，
0: 走
6: 到上楼干嘛劲儿也有了。我们没有那么特大的什么住院了，可支架的嘛没有那个，没还没到那个程度。
0: 咱们不要等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不好弄了。
6: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健康意识。
6: 哎，
0: 老两口现在心脏也稳当了，血压也下来了，人的精气神也上来了吧？
6: 哎，对，
0: 精气神。
6: 我们老伴哈，要不我都买的。我们老伴什么老慢支，
0: 嗯，
6: 知道吗？他气管总发炎，
0: 对，
6: 住了一回医院，是吧？2015年住的，住了一回院，住了吧半个多月，我都害怕他犯，知道吗？
0: 对，
6: 我呢又那血压高，又心脏又那不得不得跳不稳当，我想借个他妈。赶紧得吃，抓紧，别看
0: 老伴儿这老慢支现在用了以后呢，这咳嗽啊，这个吐痰呐，啊，这些也减轻了。
6: 我也不吐痰了，也不喘了，现在挺好的。
0: 对，那这次多买些点儿了以后啊，
6: 我说现在告诉您了，我现在存了不是存了王红雕120盒了，20多盒了，这是那个那膏方。
0: 啊，手里
6: 有
0: 粮咱过冬不慌啊，
6: 那个，
0: 有黄石膏方的老两口呢，
6: 啊，
0: 手里有药了，就是不用提心吊胆，什么也不用担心，每天按时吃点药就行了。
6: 哎，啊，对对对对，我们天天哈一天做两遍。那您说那个哈，我还没达到那外边呢，15毫升呢，完了那吃喝，
0: 对，
6: 喝的都挺好的。我说的意思就是长期的就会跟您喝一起了。
0: 对，
6: 我这回哈，我认可嘛，别的不花，我这回也买这个。
0: 哎，
6: 我喝这个，这是一种药，你喝别的，这个药那个药，白搭，你把顶。
0: 喝一把药，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一种药解决了多种病了，你吃别的药呢？吃一把药，
6: 啊，
0: 最后你还拆了东墙补西墙。
6: 我信服这药了。
0: 好，
6: 这药头一个哈，这便秘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对，
6: 哎呀，我三天两头接不下手了，我，
0: 嗯，
6: 犯吐啊。
0: 嗯，
6: 买的这个药那个药，这不好家半片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一回。
0: 嗯，
6: 这回咋吃这个哈？我没有那个。
0: 啊，现在大便通了。
6: 通，早就通了。
0: 太好了。
6: 吃饭干嘛都没问题。
0: 嗯。
6: 老伴儿这喘也不喘了，要不我怎么这回又？坚定信心坚决买呢。
0: 你想一想，很多都是老两口一起用啊，一家子三四口都在用，
6: 啊，
0: 这如果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多一家一家子用的药。
6: 啊，
0: 那就再接再厉，
6: 啊，
0: 祝你们健康吧。
6: 哎，好好好，谢谢你了，没有嘛玩大的嘛玩啊。
0: 好好，
6: 反正我喝这个挺见效的。
0: 老两口都按时的用上药以后，放心吧，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6: 哎，好好好好，
0: 多保重，
6: 啊，谢谢，
0: 这下次再聊。
6: 哎，下次再聊，啊，谢谢了，哎，
0: 好，回见，
6: 嗯，
0: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的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界面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您好。
7: 您好。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7: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嘛，那个我们这回定的这个就是那个您这回搞的活动。原来我爱人用过，没连着用啊，都是光那个给我忙活我的毛病了。我是那个，那个嘛呢，眼睛嘛那个眼睛的事儿，光跑医院。
0: 啊。
7: 哎，那个也没顾着他自己。
0: 对，那这次是准备给谁给他吃呢？给谁吃？
7: 嗯，我是给我爱人吃。
0: 啊，给
7: 他是有那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糖尿病。
0: 嗯。
7: 我说正好您搞这个活动，人家这么好，还这么实惠的，我说给他吃吃。就是因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4年了，这糖尿病。我最早是我有毛病，他身体挺好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得的糖尿病，特别瘦。其实我们。
0: 瘦人
7: 他可能
0: 两种，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还有一个很瘦的人也容易，这都是体型当中啊，不是说都胖人得，特别瘦的人，
7: 哦，
0: 很多人其实也容易得糖尿病的。
7: 哦，我们1.84米的个呀，才130斤。
0: 你看看，
7: 这么瘦，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这个眼着急啊，在操劳家里事儿，可能那个嘛的。我们家其实老人没有糖尿病。
0: 对。他操劳过度了以后就容易阴虚嘛，他阴虚时间长了，阴虚了以后脾的功能呢越来越弱了，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嘛。
7: 哎，可能是吧。我们那个嘛也听了，其实我打眼，我眼睛的毛病，我打眼好的时候就听过您这个，您讲的这个挺实在的，为老百姓还特别那嘛的呢，都特别为老百姓着想。别的那我也听，我这一听跟您这听讲的这根本就不一样，他那个都是不短的长的不说，他讲长的也不见得好，他就光卖药没多。我们听您这个讲，哎，知道好多知识。
0: 啊，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节目的让大家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治病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这是关键的。
7: 哎，对对对，
0: 光是这个，
7: 哎，对对对，
0: 一天的给老百姓推销药那不合适啊。
7: 哎，对对对对，您这个最起码不年头多不说，讲特别实在。他们那一讲的，他这多少年时间短长短不说，他那个都光说他那药。您这个讲的，我们长了好多知识。要不我吃过，我们吃过您这个，我们那个我那阵我爱人吃过一段那个您这个黄石膏啊，好，那血糖都倍儿好，都特别正常了都。
0: 对，
7: 后来光忙活这个眼了，我这眼睛是那个嘛，视神经萎缩，连着一年呢就做了3次手术，光忙活的。
8: 他一天的净忙活你那点毛病了，所以说呢，
7: 对，
8: 经济上啊，包括他方方面面，最后呢，他自己就把黄石膏方没有连续的用。
7: 哎，对对对，要我今天那个嘛，那个跟您订完这个，我还跟您的学生说，我说我那个嘛呢，我他现在从今年他刚退休，我说得让他也坚持着，用您这个保护点身体了得。
8: 对呀，你这个岁数都到了个身体该维护的时候，就像那汽车开到一定年限以后，你就得维，你不维护的话，他哪天给你来个大病，不就撂倒了吗？
7: 对对对对对，那更花大钱了。等以后我也得到岁数了，那想也得喝点您这个。
8: 很多咱们老同志都是一家的好几口人，老两口啊，好几口人在用膏方嘛。这个岁数了，通过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呢，滋养五脏六腑，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调和五脏六腑，整体进行一个维护，这非常好的。
7: 对，
8: 嗯，
7: 你到医院，你一检查都不少的钱，别说还先再开药了。
8: 对，
7: 检查费也不少，
8: 检查费得花好几千块钱。这次你看参与活动的总共这一份的才是。
7: 你要到医院，检查费就不少钱。
8: 哎。
7: 糖尿病因为常年的也是到三个月半年的抽血呀，检这人查这检的好像比买药还贵
8: 啊。你检查那些你检查的再明白，最后给你治不了病还得吃药，有什么用啊？
7: 对，他那药带说还没好处，都是西药片子。
8: 哎，
7: 我们那吃过这个挺好的。
8: 对啊，那这次包括很多的以前的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些患者，这次重新的过来申请非常好。这次踏踏实实往下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7: 行，谢谢您吧，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垫着我们。
8: 啊，别客气，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7: 谢谢。哎哎哎，谢谢谢谢。
8: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7: 哎好，哎再见，你也健康。嗯。
8: 好，回见回见。
7: 再见。嗯。
8: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

0: 榜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首先，有一种情况叫高眼压症，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咱们眼压的正常范围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人而异。有些人的眼压虽然长期超过了咱们常说的正常上限，也就是21毫米汞柱，但通过详细的眼部检查会发现，他们的视神经非常坚强，视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害，这种情况就是高眼压症。他们虽然是青光眼的预备役，属于高危人群，但目前还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群只要定期复查，观察眼压和眼底视神经的情况，不一定需要用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青光眼。
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

0: 七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
11: Alright, I think of it like this. Jump ahead 10-20 years, and you're married. Only your marriage doesn't have that same energy that it used to have. You start to think about all those guys you've met in your life, and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if you picked up with one of them.
10: 9年前，杰西与塞琳娜在火车上不期而遇，怦然心动，在维也纳度过了浪漫一夜后，他们在日出前分手，并相约在维也纳重逢。9年之后，杰西已经成为畅销书作家，而塞琳娜则是法国环保组织成员。杰西在新书里娓娓道来的，正是9年前的浪漫夜晚。在巴黎促销新书的时候，杰西与塞琳娜在书店相遇，然而他们只有一下午的时光相处。日落之前，杰西要乘飞机赶回美国，两人在午后的巴黎街头散步，在美丽的护城河上泛舟，无所不谈，兴致勃勃。可是就像命运的捉弄，快乐的时光像烟花一样醉人却短暂。杰西对塞琳娜一送再送，难以忘情。塞琳娜用吉他和歌声怀念着内心深处的爱恋，太阳就快落下去了，杰西就要误了飞机，又或许他更不想错过的是生命里注定的缘分。
11: I think I see you.
12: It's evil, right?
11: I'm just happy to see you. Even if you've become an angry manic depressive activist, I still enjoy being around you.Like if somebody were to touch me, I would dissolve into molecules.
12: Let me see if you stay together or if you dissolve into molecules.
10: 推荐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
13: What if you had a second chance with the one that got away?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明

0: 助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6: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 我是夏

0: 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能。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

0: 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鲜血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8: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9: 读懂身体语

0: 炎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1: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1: 再次

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

0: 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
2: Hey,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3: Sure.
2: If we're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on a train, would you find me attractive?
1: 被影迷奉为爱情圭臬三部曲的《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终于迎来了第三部《爱在午夜降临前》。第一部中，美国青年杰西坐火车邂逅法国女孩塞琳娜，两人在维也纳度过了难忘的一晚。九年后的第二部，杰西已成为作家，他的小说让他和塞琳娜在巴黎重逢，两人于日落前再续前缘。如今又一个九年过去了，杰西和塞琳娜已经一起生活，并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人生和爱情也有了更多感悟。爱在午夜降临前就是截取他们在希腊南部小岛度假的最后一天。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和两位主演就像与影迷再赴一个九年的约会。尽管三部曲的制作跨度长达18年，但故事情节几乎可以写在一张纸的背面。电影惯于只用人与人的对话讲述故事，两位主人公或行走在静谧的村落，或悠然坐在露台和餐桌前，不断讨论着文学、爱情、生活等话题。然而与前两部不同的是，爱情的浪漫也开始被生活的日常琐碎和彼此相处的实用性取代，吵架拌嘴也随之而来。如何在婚姻的面纱下维持爱情？电影将18年的感情铺开，再徐徐化解那些小小的怨念，呈现爱情最真实动人的一面。推荐电影《爱在午夜降临前》。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

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课依然是觉醒自我，从中医当中去寻找

常有用、实用的。哎，我们以前呀，只是知道治疗疾病，用这个药、用那个方，但是从来不知道疾病是怎么来的。哎，在哪个方向，通过哪个方向去调理，天天跟着疾病跑，天天在治疗，不是用药就是在治疗，不是在治疗就是在住院。你呀，让我们看到了源头，找到了希望，掌握了真正的健康之道啊。对了，这个健康大道一定是干嘛呀？一定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这个健康大道啊，一定方向明确。中医的这个道就是根本，就是人。中医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疾病是怎么来，什么原因。哎，他讲的是这个是最多的。中医为什么把医术、医学知识和这个医生分为三等呢？上等医、中等医、下等医，对吧？医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人的，对吧？医国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什么叫下医医病呢？下医就是说下等医，最次的那个医生，能力不是很强，他眼里只有病。你头痛我治头，脚痛我治脚，腰痛我治腰。哎，这个病今天好了，明天才犯，跟我没关系，我只能哪疼治哪，反复发作能不能出根儿，这个我不管，因为他的眼里只有病，他不考虑人为什么生病，生病的源头是什么，他不考虑。他不像我们会考虑啊，只有不健康的人，人出现问题了才会生病。所以这个下等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你不能说他治不好，这个病情他能暂时能消除，暂时能治疗，但是他会反复发作，他会久治不愈，出现这种情况。不要认为中医哎，他就能出根儿。中医西医的思想、西医的行为用的只是中药，他依然他不能出根儿，他依然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依然会反复发作。记住，跟用什么药没关系。很多人说中医中药就标本兼治就出根儿，那是你得掌握核心，你核心不掌握住，不以人为本，不重视人，眼里只有病，不改变人，不调理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病彻底消除呢？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说呢，不是用中医中药就是出根了，得看这个医学的能力，这个医生的本事级别。下等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里只有病啊。那么中等医眼里是有人，以人为本，他不单单治病，他还会找到疾病的源头，调理这个人。比如说从心情情绪上去调理去改变，哎，从体质上去强化提升这个体质，从而消除疾病的源头，让这个人不生病，少生病，让这个人形神和合，形神具足，让这个人的整个状态特别好啊，少生病，不生病啊，健康幸福一生，这是中等医。这个医生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是一百个医生啊，一共一百个医生、专家、老师、大夫，那么99%的人都是下等医，都在治病。那么治人的也就这么一个半个的，不多，知道吧？一百个当中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啊，1000个当中有那么10个、8个的，就不少了。大多数都干嘛？都在治病，这也是我们很多广大患者朋友存在的问题。我不管我疾病怎么来的，我不管我人怎么样，哎，我就盯在疾病上，能不能治病嘛，是吧？别给我讲别的，别说别的，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这样的。医生他也分3、6、9等，哎，下等医、中等医。说上等医为什么能医国呢？上等医，你看上等医的思想觉悟啊特别高，特别厉害。例如中医把治病用药看着什么是带兵打仗，对吧？用药如用兵，排兵布阵，对吧？那么还有治国的理念，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不要轻易翻动它啊，不要总倒腾它，这个身体不要没事就折腾它。你看中医是不是这样？中医不就是

从医术上啊排兵布阵治理一个国家，十二个脏腑，十二个机构，是不是有机整体，把身体看成一个国家，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肺为相府之官，哎，肝为将军之官，对吧？每个脏腑都是一个官，都是一个部门，各个部门这样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能治理到什么程度，他把人呐、整体和细节看得特别透彻，思想上、觉悟上、理解上特别厉害。所以上医他不但能医人，还能医国。黄帝内经大家知道吧？黄帝内经这本书，这本医书、医学著作，就是以黄帝和岐伯宣言黄帝和他的老师岐伯，也就是相父宰相，也就宰相，他俩对话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探讨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啊，最后民间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完善的。那么岐伯的话是怎么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一个相府要做一个很好的相府啊，宰相治理这个国家，造福百姓。说我如果做不了这个相府，那我就做一个良医，救死扶伤，服务这个社会，造福百姓，是这种思想、这种行为、这种胸怀啊，怜悯着众生，这才是拥有高尚品格的一个医生啊。所以上医他可以医国，眼里是有所有的百姓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哎呀，咱们呀不说这个上医，咱能做中等医，把自己医好就行了，对吧？那么曾老师给大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呀，在养生治病当中，我们不要做下等医，我们至少要做中等医，对吧？不论你也好，曾老师也好，咱们做中等医，以人为本啊，以源头为主啊，不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摁得糊了起了瓢的事儿，对不对？不干这些事儿。咱们了解体质，不是了解人吗？了解自我吗？不就是以人为主吗？不就是这个本吗？身体了解透彻，调理过来了，本有了，本健康了，标那还算什么呀？就像这个小草一样，土壤它的环境都改变了，不适应它生存了，根儿给它斩断了，这个小草还能重活吗？不能了啊，病情不就拔除了吗？一样道理啊，体质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本。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几种体质，那接下来啊，盛老师继续跟大家谈体质啊，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有没有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大家很多朋友啊，已经提前就守候在节目之前啊，要听盛老师讲这个课，判断判断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然后呢，这些病情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方面调抓，是吧？大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这个体质，谈我们的根本，疾病的源头。说有一种现象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人呀、显得特别臃肿肥胖，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地方都胖，比如说这人脸特别肥，脖子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肩膀胸特别宽，哎，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臀特别大，肚子腰围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腿特别粗，总而言之就显得特别臃肿肥胖，有没有？那么这种类型的人特爱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湿疹啊，就是湿疹，不是这块有湿气，就是那块有湿气，这个人特容易得关节疾病啊，这样的人不洁净，你看这个人的舌苔黏腻，有发白厚腻的现象，他的排便出现了这种黏腻不爽的现象，这人呼吸不像我们呼吸特别清澈通透，这人的呼吸痰特别多，喘鸣声，痰浊声，就我们说的哎，拉风匣呼哧带喘，总有痰不干净，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体现了这种不是很清爽啊，不是很干净的这种现象。

就是臃肿肥胖，垃圾多，有没有？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这种情况，哎，我这个肚子特别大，消化不好，爱吃打嗝，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我就是这样，不敢吃多了，吃多了就不行啊。那还有的说，老师，我就是你说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湿疹很严重，今天这长疙瘩，明天那长疙瘩，浑身长疙瘩啊，天天呢用这个皮肤药也没解决好。还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老年性的尿道炎、盆腔炎、宫颈炎，哎，我大腿根啊都溃烂了，对不对？那还有的说，老师啊，我就你说的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痰多，呼哧呼哧带喘，痰特别多，有没有？有。当然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多体质。痰湿是指这个人的身体的气、血、津、液整个水液代谢失调了，水液代谢失调了，停聚了啊，停聚在哪儿？哪就是痰湿，聚湿会成痰，痰聚就会成积，痰积痰积。中医有句话，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各种奇形怪状的疾病痰湿总是能找上你。我是不是只讲前面这些病情那些症状啊？就这样的痰湿？不是的，我告诉大家，你身体这个湿浊停聚在你的膝关节，你膝关节就会肿大，阴天下雨它就会疼，红肿变形，产生炎症，有积液。说你这个湿浊如果停留在你的颈肩，你的颈肩就会有炎症，阴天下雨就会疼，抬不起来。说这个湿浊如果说停聚在你颈部，你的脖子就会有富贵包，阴天下雨就疼，木讷沉重。有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脖子啊、颈部，我这个头啊，就像顶了一个大筐，顶了一个很重的重物，特别沉，头脑不清醒啊，晕迷糊。你看这都是湿浊呀。那还有的人呢，湿浊在哪儿呢？在腿上、脚上，脚浮肿，特别每天晚间脚就浮肿了。为什么上午不浮肿晚上浮肿呢？因为上午水湿还能运化，到下午水湿运化不动了，没有能力了，都停在下面了，所以腿就浮肿，腿特别沉特别重。有很多朋友啊，特别中年的女性喜欢减肥啊，感觉自己很胖不好看，想减肥，而他们减肥从来没有说去调理痰湿，都是干嘛？吃一些呀这个减肥药，这个减肥药多数都是泻药，一吃完就排泄，一吃完就排泄啊，腹泻，甚至呢去控制脾胃的消化吸收，让脾更加虚，脾越虚湿越重，湿越重越容易胖，越泻泻然后呢越虚，越虚之后这个湿气就会越重，形成严重的反弹。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越减越虚，越减越肥，越减身体越差，有没有？说为什么总复发，为什么总反弹，为什么越减来减去身体越来越差呢？不但胖了身体更差了，就是因为不会，没有掌握源头，都在干嘛？饮鸩止渴，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啊，看是有效果了，其实都是挖了一个大坑，饮鸩止渴。如果说知道了身体的这种湿气浊气，化痰除湿，改变体质，它很快就会苗条起来。肥人多痰，瘦人多火，明白吗？肥人湿气重，你就把湿浊化掉，你很快就苗条起来，身体还健康了，形体还苗条了，不会说出现那种你这个减肥体重下去了，但是你的皮肤特别松弛不紧致，它不会。所以湿浊的人还会肥胖啊，就是组织特别多，但是这种垃圾是在组织上就变成了胖，如果在血液里呢，血粘稠度、血脂就高了，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湿浊停在肝脏上呢，肝囊肿，囊肿听好，什么叫囊肿呢？囊是小水囊，装的都是液体，然后这个代谢不好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了炎症，肿大，所以肝囊肿、胆囊肿、肾囊肿，你看一看有没有，卵巢囊肿、宫颈囊肿，是吧？到处都有囊肿，这些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包括结节长疙瘩，说肺部上有痰有结节了、淤结了也会长疙瘩。那么痰湿的人啊，他咳嗽啊，他是一口一口大粘痰啊，有是白稀痰，有是白粘痰，但是痰他一定多，他不像阳虚寒咳干咳，不

这个气虚风咳干咳有泡沫啊，也不像这个阴虚肺燥肺干，它不是痰湿的人痰特别多，一口一口大粘痰啊，吐不完，这痰湿，痰湿的人容易啊导致血脂血压血粘稠度过高，甚至这人脾胃湿气过重，导致吸收代谢出现问题，形成了糖异常。所以说呀，血液患者朋友有一种病情啊，有一种状态就是痰湿，这种情况女性老年朋友多，熬夜的、手脚凉的、乏力没劲儿的、长期肥甘厚味的、运动少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痰湿。当然有湿就会有热啊，有痰湿就会有湿热，湿热跟痰湿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人身体不单有湿气还会有热气了。你看痰湿的人舌苔白厚，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就是不单有湿还会有热，热就是红黄，说这个人苔不但厚腻还会发黄。所以说还有一种体质叫湿热，痰湿和湿热很容易出现，说这个人可能前期是痰湿，后期可能就是会湿热，特别是不会出湿的人，身体湿气很重啊，也没有阳虚，但是呢他经常啊做艾灸，做没做好反而呢出现什么现象了，体内热邪出现了，又湿又热，又湿又热那就麻烦了，这就像三伏天一样，哎，这块肉泡在这个水里面，哎，会很白会很湿，但是至少没有热，这个肉变质会慢，哎，那如果说在三伏天这块肉放在水里又湿又热，那麻烦了，这块肉很快就变得恶臭。所以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身体都特别臭，他从内到外都不干净，比如说皮肤特别不干净，冒油，头油多，皮肤冒油，生痤疮，头皮屑多啊，嘴里发黏，喘气臭，大便黏腻不成形，恶臭，小便混浊异味大，而且特别容易得炎症，又湿又热，细菌病毒滋生啊，所以炎症就特别多。湿热体质的人啊，血液患者朋友，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整个呀身上啊到处生痤疮，就是脸面生痤疮啊，口呢又苦又干啊，小便赤短，大便黏腻恶臭，阴囊潮湿啊，男性容易多阴囊潮湿有异味，女性容易经常有这个带下增多，性格呢容易烦躁易怒，这样的人也是不耐受湿气，特别一湿一热三伏天特别难过，各种疾病就会出现，特别皮肤病啊，比如痤疮、湿疹、银屑病、这个汗疹病啊、湿癣、脂溢性皮炎、酒糟鼻、黄疸啊，到处长这个痤疮疙瘩，胆囊炎、胆结石的人特别多，容易得肝胆疾病啊，也容易得泌尿系统疾病啊、肠胃系统疾病，多数都以各种炎症。其实这样的人调理就得清热除湿啊，改善体质了，把体内的湿气去掉，把体内的热邪去掉。那么如果光痰湿体质的人，光湿没有热，舌苔不黄不厚腻，这个或者是没有黄腻，皮肤不冒油，光有湿气，那这也能光化湿。大家在调理体质上一定会调，不要胡调，不要乱调，调不好调不准反而调的更加偏颇了，一定会调，一定知道怎么调。那不调理体质天天治病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是治不完的，没有偏颇的体质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只有体质偏颇了疾病才会形成，你没有湿没有热，没有湿热你怎么会有各种炎症啊，啊，你怎么会生各种痤疮啊，对吧，当你的湿热没有了，这个炎症也不存在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身体会偏颇，有一种体质偏颇的体质也是有一种身体状态，痰湿和湿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断滋生各种跟湿跟痰热有关的疾病。你看一看你所有的症状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痰跟这个湿热有关系，如果说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痰和痰湿湿热展开形成的，那么恭喜你找到疾病的源头，抓住罪魁祸首了，你就可以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去处理这些疾病啊，你就知道不再跟着疾病去跑了啊，不用再盯着疾病了，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疾病是体质偏颇的产物。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恭喜你在健康大

0: 道上啊，你已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了。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健康就在脚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痰湿湿热体质，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因为体质偏颇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方法，至今还没有解决，至今还在疾病当中痛苦，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专家老师热线寻求帮助，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方式，帮你早日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孙老师，我是山东济南的朋友啊。
0: 啊，山东济南的，是新学员还是老听众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3: 哎，我非常认可你讲的内容啊。
0: 啊。
3: 跟着孙老师学习啊，有半年了。
0: 啊。
3: 今天跟您通话，啊，是想进一步调理啊。
0: 啊，好，这样咱们按照流程啊，先把你的基本情况和我说一说，自己在健康上存在哪些问题。盛老师讲这些方法呀，或者是这个方案呢，你都采取哪些了？哪些有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然后剩下存在什么问题？啊，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啊，详细的给我讲一讲。这样我根据你的情况分析哪里做得好，咱们继续做；哪里不到位，盛老师继续给你完善，啊，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啊，好不好？
3: 行。我今年57岁了。
0: 嗯。
3: 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跟你沟通过一次。那时候啊，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烦躁啊。躁的我成宿的就睡不着觉啊。我现在还能想着那个痛苦劲儿了。后来就跟着节目学习啊，跟你沟通以后啊，我明白我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精气神的事儿。经过您这个方案指导啊，我用上保元丹补养精气神了。也用上那个清心安神茶了。睡觉前也打坐了。还有我也用精华油刮痧了。那个时候我造的就是经常上火起溃疡啊。 我就刮痧了。经过这一套下来吧，

0: 们现在真的是挺舒服了，
1: 不错，做的都很好，
0: 哎，
1: 很到位，
0: 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啊补上了吧，我是越来越不烦躁了，睡眠也越来越好了，之前那个盗汗呀、口干呀、眼睛干呀，还有大便干，手心脚心热，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了，还有啊，就是我之前爱上火嘛，就是隔个两三天，一用那个精油刮痧，那个效果也挺好。
1: 都刮哪儿？怎么刮的？
0: 刮后脖子，刮后背呀、啊。
1: 对，很好。
0: 挺好的，都能很快吧，就把这个火给降下来。
1: 对了，刮痧是不用吃药，不伤害身体，通过外在的方式方法，快速去除虚火的有效方式之一，非常好。啊，这个不伤害身体，不像天天大量吃药对胃肠对身体有影响，这个没有啊，这属于物理疗法，很好。对，能够少吃药的咱少吃药，咱能不吃药的咱不吃药，这多好啊，是不是？
0: 但是呢现在还有俩情况，一个就是那个胃啊，吃点硬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吃个瓜子啊、花生啊，就不能全消化，有时候排便的时候就排出来了，
1: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消化差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还有就是吃点凉的呀，反正就是吃10次凉的，能有2-3次就会腹泻，我听节目里你说一个方法是揉肚子，我揉了，怎么每次揉每次就想排便呢？老师，你说这个是属于体质的事吗？
1: 是这样，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揉的？
0: 就是右手按在左手上，左手按在肚子上，从左到右再回来，从右到左这么揉啊。
1: 是这样啊，你这种方法啊，揉的不对。这个怎么揉呢？咱们有个讲究，就是说我如果说便秘，我就顺时针揉；如果说我有腹泻，总想排便，我就逆时针揉。就逆时针揉。如果说我爱去打嗝，我就左右推，从左推到右，从右推到左。如果说我就是提高我消化能力，既没有便秘，又没有大便不成形，什么都没有，我就想提高我的消化能力，因为我吃多了就不行，那我就可以顺时针、逆时针、左右推都可以。或者颠着跑，你之前这种揉的方，揉的方向不对啊。
0: 做错了，这是。
1: 对对，那么你除了揉之外呢，你还存在两个问题，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好啊。很多人把自己的疾病啊，总看成就我就一个原因，可比说就像你这个大便有时候成形，有时候不成形啊。你看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吃凉的也不行，腹泻，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不愿消化，是吧？吃这个吃豆拉豆这种情况，对吧？就排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你要从几个方面下功夫，你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肠道的菌群比较差，菌群啊，你可以适当用点益生菌，这个也可以适当的喝一喝，不用经常喝，适当的喝一喝，适当的用一用，知道吧？或者买点这个四联活菌片，这都不贵，这个是调理你肠道菌群，加强你这个消化的功能啊。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特别是我们口腔里的这个唾液到胃里，它是帮助胃肠啊激化这个酶类的，消化这个酶类的。你比如说我蛋白酶呀，是不是它通过这个唾液才能激活才能激发，那我们胃肠呢这样消化才能好，是吧？就是一定要经常细嚼慢咽，这个口水这个唾液呀，它是帮助消化的，所以说呢细嚼慢咽，让这个舌口腔跟这个食物啊搅拌均匀，把这个唾液搅拌均匀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老师你看我一吃凉的就不行，那你就不单单是这个菌群的问题了，你还存在的胃寒，是吧？你看你吃10次凉的就能2-3次腹泻，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你阳虚呀。
0: 阳虚。
1: 你的身体出现了偏颇，阳气不足，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是不耐寒，对寒没有抵抗能力，甚至时间长了才会受寒，寒邪多了就会得寒上的疾病，比如胃寒呢，女性宫寒呢，包括这个腿老寒腿呀，包括肺寒呢，包括心阳不足心寒呢。心阳不足心寒，浑身冷，嘴唇发紫，心脏疼，那么肺寒就会出现什么呢？咳嗽。

0: 总感觉肺脏有异物，总想咳嗽，出现这个白稀痰、泡沫痰。老慢支、肺气肿，你看很多人得这个疾病都是从肺哈上来的。哦，你这是阳虚体质，胃有寒所导致，就是你还有个体质上的问题，不单单是菌群的问题，那你就得从体质上下下功夫，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你比如说像芪黄丹，这样的药你就可以去用用，这个药很好，调理体质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呀，这还真是体质的事呢。哎，说上个月我要是跟你沟通就好了。哎，上个月不是有调理体质的产品，那个芪黄丹有出厂价吗？上个月我还没往这体质这块寻思，就没心思买。
0: 你看
1: 光
0: 看，
1: 知道半年没听着芪黄丹的动静了，哎呦，你说谁弄的？
0: 是错过了。你的问题，你不单单是这个，说我，这个身体上我就一定是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啊。我不见得就必须是这个菌群的问题啊。那你也有是体质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了年纪或者一个人生病，他总是这个因那个因多种原因，可能一个原因，可能两个原因，还可能三四个原因集于一身。那你每个原因不排除，这个疾病都不能彻底的解决掉，对不对？不要认为我这个生病，我就一个一定是这个人原因，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他可不是。就像这个人有脸上头上长疙瘩，这个人脸上头上长疙瘩，他这个人可能是风疹、风疙瘩。那风疙瘩还可能是结合着什么呢？结合着这个细菌，对不对？真菌。你再比如说，可能有真菌跟这个风湿疙瘩结合在一起，混合型的，它不见得是一种。那你想解决这个疙瘩，你既要把这个真菌消灭掉，你还要把这个风湿风疹给解决掉，它是两个结在一起的。所以说，你看你的胃肠疾病是不是就是这种原因？你之前的心里烦躁、焦躁、焦虑呀、肝呐、热呀，那这是什么？是你三宝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睡眠差。我心情不好，静不下来，心里烦得要命，怎么
1: 对
0: 都不
1: 呀，
0: 开心啊，怎么都不快乐，就是不得劲儿，就心里不得劲儿。这种情况就是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嘛。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用这样的药，你用这个保元丹，你试啊，再结合方法打坐是吧？再结合刮痧是不是啊？你这些做的都很好，但是你不能说我靠这种方法这些我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你还有其他问题呀。就是咱每一种疾病、每一种问题，咱都得对上路，都得把它是几种原因都分析到位，全部解决完，这才能真正重新健康。
1: 对呀，明白了。那行，我先找老师问问吧。不行，我再去市面上去看看。等再有出厂价用药那个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再多买点。
0: 是。这个错过了这个出厂价用药、团购用药，那咱就错过了。这个都是靠机缘、机会的，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机遇难得呢？那没有这个机遇，咱就不调理、不治疗、不用药了吗？用药只是说咱不能节省每个疗程几百块钱，这个好事儿了，对吧？那咱不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用对药，咱也值啊，是不是啊？这没有这个优惠，没有这个团购价，那我们就少买点，先用着吧，等到有了以后再团购吧，一样的啊，好吧？刚才我知道你这方法呀，你记住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啊，包括这个菌群啊，都记下来了吧？
1: 记下来了。
0: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啊。
1: 哎呀，你
0: 行，
1: 这有了盛老师的指导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是按照我说的做，健康就是这样，健康就是一点点修理，一点调整，一点点提升，是吧？身体不就是功夫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咱们下功夫啊，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好的，
0: 行，
1: 那
0: 祝
1: 谢
0: 您
1: 谢
0: 身体
1: 盛老
0: 健
1: 师，
0: 康，生活幸福，就这样。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可以拨打400-600-2677。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我是
3: 您
0: 老
3: 是
0: 师，
3: 盛老师吗？
0: 对，我是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盛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是我

0: 听您的课
1: 啊，
0: 没多长时间，
1: 想
0: 我今
1: 调理
0: 年
1: 身体。
0: 76岁，啊，今年76岁，我反正好多毛病，我想请您教我，我都不怎么会说话，你
1: 没
0: 看
1: 事
0: 我
1: 儿，
0: 是广东人，说话都不太标准啊。
1: 没事儿，能听懂。今年76岁，
0: 您
1: 就是身体不太好，想调理体脂，是吧？都出现什么
0: 现
1: 问
0: 在
1: 题
0: 就
1: 了？怎么
0: 是，
1: 个不好法？说说我听听。
0: 我是从05年的时候，甲状腺囊肿做了手术，切除了以后，成甲减了，就没有功能了。这个甲状腺没功能了。现在吃了20年的优甲乐，现在是毛病就是那个血压也高了，心脏。检查的时候是大面积缺血，5、6年前得了肾囊肿、
1: 是囊肿。
0: 肝也囊肿，还有那个轻度的脂肪肝，胆结石是有20多年了，就是没疼过，也没有做手术，现在是那个心脏就是早搏那个样的，跳跳一会儿停，跳跳一会儿停一下，再
1: 头
0: 接着
1: 停。
0: 跳，在抽停哈，就是腿发沉，耳鸣，睡眠也不好，因为从9点多睡觉睡到1点多就醒，就再也睡不着。哎，每回检查是尿潜血，好几年了，血脂高，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都高，这些毛病，我请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1: 口干口
0: 我
1: 渴
0: 现
1: 口
0: 在
1: 苦
0: 就
1: 吗？手
0: 是。
1: 脚热不热？
0: 哎，我手脚热，就是光伸出来在被窝外面凉快点儿。
1: 口干口苦
0: 舌头是早晨起来口苦，
1: 吗？
0: 舌头是红的，没有苔，没有舌苔。大便小便吧，小便就现在是少，就发红，都好像是血似的。大便倒是挺正常，每一天都是一次，有。我是2次这个样，也不便秘，大概就这些。
1: 就这些啊。你这个体质很绕，你阴虚体质非常重，你气阴两虚体质，听明白了吗？你还有气郁、气虚和严重的阴虚，阴虚是最严重的，阴虚是最严重的，
0: 哦，
1: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哈。
1: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你甲状腺再出了，甲状腺就相当于什么呢？甲状腺就相当于电动车的一个油门你给力量大还是给力量小那么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你能量代谢的，你是热你还是冷？你看原先你是燥热，甲减是什么呢？甲减是冷，然后你甲状腺亢进的是热烦，现在你甲减了，天天补甲，你补甲又调控不到位，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现在手脚燥热，你把优甲乐往下减或者停掉它。你补甲补的已经补到甲亢的那种程度了，补多了，
0: 我一天吃2片。
1: 多了，你给它减到1片或者半片。
0: 好，
1: 这
0: 好。
1: 是一个。其二呢，像你这种情况，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后背刮痧也没有刮。
0: 哎呀，我就在这村里头，
1: 村里不行是吧？哎呀，最好是刮一刮刮一刮效果更好。如果说属实没人刮呢，自己去刮刮脖子，从颈部到这个肩部这两边刮一刮，颈肩，
0: 这个能自己刮
1: 然后
0: 哈。
1: 对，胳膊的内侧，从手掌到腋窝这个胳膊内侧用力拍，拍起沙它，
0: 好
1: 拍
0: 好。
1: 起沙它，还有一个就是猪心，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酸枣仁，麸小麦，炖着吃，一个月吃个2、3次，
0: 好。
1: 还有茶饮。莲子心3克，栀子
0: 先给先吃。
1: 5克，龙胆草5克，知母、竹茹各9克。
0: 要不发给我吧，我记不了，我的眼睛也花的看不清。
1: 可以这个茶饮的方法你去喝，去煮水煎汁喝，早晚2次喝，或者是不限时不限量的喝，知道吧？喝到什么程度呢？去配合气黄丹喝，多能喝到这个。口不干了，口不苦了，脚不热了，就停掉它。
0: 好。
1: 这个随着调理体质呢，手脚不燥热了，口不干，口不苦了，剩下。

0: 去调什么呢？让心脏有劲儿啊，
1: 哦，
0: 去调这个，再把这个蛋白尿啊、潜血呀，慢慢给降下去，啊，一两个月慢慢往下调。记住，疾病治疗先以根儿为主，先把身体抓住，然后呢，每样疾病啊都好调，10天半个月就下去，10天半个月就下去，疾病好治。你根儿不解决，你疾病怎么治它都不下去。
1: 啊，
0: 啊，
1: 好嘞，哦。
0: 然后呢，多吃山药，多吃藕，多揉小腹，多运动。最关键，你一定要经常推这个小腹，推两肋，左手按着右手，右
1: 哦，
0: 手按着肚脐儿，按住，然后把肚子推动起来，顺时针推，左右推，一定把它推起来。你记住，你是胃肠蠕动力差，气不足，蠕动能力差，你消化就不好。
1: 哦，
0: 你天天推
1: 好，
0: 就能推下去，除了推之外，没事就用手掌敲，用手掌啪啪啪啪敲，不怕疼，
1: 哦，
0: 拍红它都没事儿。
1: 好好。
0: 啊，这些方法，腹肠揉，腹肠掰，我都告诉过大家，用力拍，拍红它，拍的疼，
1: 哦，
0: 啊，你要拍不坏它，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你拍来拍去，拍来拍去都下去了。
1: 对，对对，太
0: 啊
1: 好了，
0: 啊，你看看
1: 我
0: 啊，
1: 一定听您的
0: 对，
1: 啊。
0: 病能治，不用担心啊，一段时间慢慢就改一下啊，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这么指导去调理体质，就一定错不了，这条路绝对错不了，你相信我，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吧？
1: 哎呀，感谢郑老师，您真好，你给我解释这么清楚，我太感动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给你鞠个躬，
0: 不
1: 哎呀，
0: 用不
1: 谢
0: 用，
1: 谢。
0: 你把身体好好调着，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知道吧？你身体调好了，你就是给盛老师最好的一个回馈。老师最喜欢的就是
1: 好，好嘞，
0: 学生的成绩好，这是对老师感恩回馈最好的一个交代，啊，好不好？啊，行，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您保重，你
0: 好，
1: 保重
0: 祝
1: 身
0: 你早
1: 体。
0: 日康复，
1: 好，
0: 生活幸福，再见。
1: 哎，再见，谢谢，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4: 哎，宋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4: 啊，你好，你好，我是湖北黄石的人呐。
0: 湖北的朋友是吗？
4: 哎，
0: 老朋友了吗？
4: 也可以说是老朋友吧。我去年买过了那个旁边那个中药，火疗。
0: 啊，去年哈。
4: 那个旁边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好啊，有改善，有解决。
4: 这个药还没有好完，这个舌头有齿痕。我有糖尿病嘛。
0: 啊，还有糖尿病。
4: 还有这个。
0: 嗯。
4: 还有这个眼睛什么模糊。还有这个，哎呀，交换以后身上蛮冷的。
0: 身上。身上蛮冷。怕冷是吗？
4: 怕冷呐。
0: 啊。
4: 这个手麻木啊，有时候拿筷子拿不住啊。还有这个叫声啊，好像跟没人力一样啊，走不起走了啊，好像这个脚呀像打片儿一样，晚上睡觉啊睡不安呐，咱都睡得3-4个小时了，
0: 睡觉少，那不行吧，
4: 这个、
0: 口干口渴吗？
4: 哎，还可以吧，哎呀，我的下面呐、啊，都是尿尿，都是尿不出去啊，都是。这个东西，萎缩了嘛，但是尿裤子，
0: 嗯。

0: 这边这个呢，路人一样啊，要带到我家里啊。
1: 嗯。
0: 这个那个通便的那个药，能不能降血压了？
1: 是这样哈，你现在别光用哪一种药，不能光盯在疾病上啊。咱们治病的同时呢，要去改变咱们的根本 啊，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这个整体，从源头去解决。好比说你体质，你身体整个体质啊，不健康，体质出现了偏颇，咱们要把整体抓一抓，身体调一调。当你身体所有的症状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你这些疾病就没根儿了，就好治了，或者不用治它也慢慢消失了。你好比说你首先你出现的怕冷，包括你萎缩阳气不足，手脚就会凉，你看看，那么包括四肢怕冷，这些都是阳虚。那么你把阳虚体质改善了，你这些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怕冷的问题，手脚凉的问题，包括尿裤子萎缩的问题，甚至手麻脚麻也得以解决了。
0: 嗯，
1: 哎，你看，你去调理体质能解决很多种问题。你要是按照治病不调理体质，那你且治吧。我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你且吃吧，因为你都没从源头抓。
0: 啊，
1: 哎，你去调理你的体质，结合着茶饮。
0: 那现在跟他那个药一起来，好吧？
1: 一起啊。
0: 一起挤来吧。
1: 对，一起用啊。
0: 这个这边那个能解决啊，那个肾功能的方面的，可不可以恢复啊？
1: 可以，这都没问题，只要你阳气上来，体质调理过来了，都可以。
0: 哎呀，这边那个尿裤子啊，哎呀，我家那那个妹儿啊，她哎呀，总要这个跟那乳房一样，总要拽到我发尿。哎，没得话子，这边那个话，走出去没那个骚味儿啊。
1: 是，你这赶紧调理吧，你按照我说的，好不好啊？你用一段时间，效果就出来了啊。
0: 好
1: 嘞。
0: 啊，那跟他肠胃说一声，好吧？
1: 好，可以。这个你这样吧，稍后这个下了节目，我把这个方法给肠胃老师，我叫肠胃老师联系你也行啊。
0: 好，
1: 好吧。行，
0: 好，
1: 这样。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啊，那可联系着你了。
1: 是，沟通不容易，是不是？
3: 是对一个我听的课吧，听了这一个多月了，向老师给我开的那个药，调理力的这个药，反正是觉得了吧，也好，反正是也强点，是这个身体啊，主要是那个就是有点中风，那是在我母亲的身体可能觉得了太热了，我中午出来，2点多出来，这个是阳历十月份一出这个，那个是门口家草谷要放到家的吹到我的嗓子这个地方，哎呀，心脏都不好开了，一直到这我查了这么几个年，老找医生看，什么查中药住院，呀都没好，吃药哩呢，就是吃药他的胖点吧是轻，就是吃药哩呢他药都犯。哎呀，不是在那出汗，就是家没劲，就那个都老来这个的，老是这个样。哎呀，后来这那个有一个人，就俺们来楼上了一个姓杨一个人，后来他说他听课的，说你听啊，这个老师讲的可好嘞，说他哥哥也都听了家了三来年了，他也在他也是老看病。哎呀，我是啊，后来他说行，我给你我发到你手机，你听听这个盛老师讲吧。哎呀，我听了这一个多月，教我你讲的是挺好。我这个病吧，不知他倒是没什么事儿。我主要我这个就是我觉摸这个风还是没有点处理了。他一弄你就是看了找这个医生抓药看了吧，你问他他也不说，你说我这个是咋回事啊？就说。那天那头听你那个一个多月以前吧，就又不好了，现在又出汗，这个他也是吧，找他了，他说，你这个是药过以后，药的后遗症，我心说，药过以后什么症啊？我反正我心说，我都不是那个了。他不愿意说，我说你给我好了没？你说我这个是啥？他不吭声，不愿意说。

0: 你说这样的小毛病啊，
1: 嗯，
0: 你说。
1: 是，哎呀，你的身体说白了就是阳气、元气不足了，主要是元气啊。
0: 是冤
1: 哎，
0: 气。
1: 对，中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正气足，邪不可干。这个邪指的是谁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称为六邪。哎，风是其中一之一，寒也是。说你身体正气不足，寒邪就会撑着你身体的虚亏的时候，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在你身体安在扎营，这叫贼风邪淫。他为什么找上你呢？为什么你会得呢？就因为你太绕了，体质太弱了啊，正气不足了，
0: 对，
1: 知道
0: 我琢
1: 吧？
0: 磨的意思，
1: 啊，
0: 对。
1: 说阳过之后后遗症是什么呢？阳过后遗症就是身体的阳气、元气不足了，因为在你大病的时候，必然会耗你的精血，耗你的元气。说人生病就是身体发生了一场战争，等到你康复之后，你必然会大虚一场，把你身体的那种能量啊，那得元气都给你耗了，那些元气、那些精血干嘛了？都对抗病毒细菌了吗？是不是啊？努力的啊，使劲的，竭尽一切，去战胜了这个病情。最后自己就亏了，啊，就亏了。为什么说用药如用兵？说生病就是一场战争。你像国家如果说战乱了，最后灾后重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国家就破落了？对吧？哎，就是战争就伤国家的元气，那身体生病就伤人的元气，哈，嗯，是不是你元气不足了？啊，对不对？这么想能想明白吗？哎。
0: 对，我也觉得也是，一
1: 对，
0: 说那个
1: 嗯，
0: 也是。
1: 嗯，说你现在已经受风受寒了，寒邪在你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虽然是你元气不足伤了元气，但是这个季节不单单是服元气的问题了，还要把你身体的贼风邪淫给它清除啊，驱风散寒，懂吗？驱风散寒这是一种治疗的手段，一种方法。当寒邪、风邪从你身体驱除了，你身体是不是没有风寒了？哎，风邪、寒邪了，这个期间就舒服了。但是你还是绕，还是没劲儿，爱出汗，没劲儿。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尽早、尽快让身体的元气足，体质强起来。不然风一吹又来了，你都不敢出门，你敢婴儿了，麻烦了吗？那不行。所以你得把身体提升起来，强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元气、正气足起来，这就没事了啊。
0: 可是导致的我这个心脏也是有点心肌缺血，各个方面吧都不好了。这个又有结节，
1: 你看，
0: 动脉又有斑块。你看这这么八九年了吧，老是吃药，没有一年不吃药，吃多少药也就是好不了。我呀，我说这个就去那找医生啊。我说好像听了你的讲课，真是教人的，就是我你说的万错对，就是这个样。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那个69周了，
1: 69周哈，这回通过咱们节目，通过盛老师，咱们调理好了啊。我们可要好好感谢感谢谁呀？感谢你楼上的这个邻居啊，是吧？你看我们就是一个邻居，他却把健康的一个方向告诉你了，对吧？他虽然没帮助你什么，但是他把让你走向健康的这条路给你了。是不是？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身体好了，是不是？这不就是人善良吗？是不是？哎，那人善良，咱们好人，咱要叫他有个好报，没事上楼看一看，感谢感谢，哪管一句话，暖暖人心哈，暖暖人心。哎，
0: 现在赚不了这一生，咱得上下了，赚不
1: 对，
0: 了，给他那个
1: 对。
0: 什么的嘞。
1: 然后楼上楼下经常看一看，哪管自己家里有把瓜子儿，拿过去给人抓一把，暖人心哈。这个邻居好好处着，远亲他不如近邻。你的儿女，这个子女都在外面，他过来照顾不了，太远了。那邻居呢，头疼脑热，他给你送点开水，他过来送片药，咱都不一样，哈。好好处着啊，咱这个楼上的邻居人善良多好，热心肠。是吧？热心肠，在咱们节目当中，盛老师要求大家的就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这个其中也是养的德行。哎，说我们要干嘛？比健康，比什么呢？比心理美，比谁过得幸福，谁生活的幸福，谁精神好啊，情志好啊，身体好啊。哎，咱们比这些，大家要有善行，

0: 就你也是这样，以后学好了，有知识了，然后呢，自己身体好了，也帮助身边的人啊。我们去帮助别人，说送人鲜花，手有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懂吧？啊，
1: 对，
0: 这个话呢是额外这个健康题外话啊，别烦哈、啊。啊，你的疾病呢不难啊，一个是呢不养精气血、精气神啊，扶你的正气，知道吗？啊
1: 啊，
0: 让正气。为什么你心肌缺血、精血不足？为什么有结节、情志不畅？结节都是爱生气的、不开心、不快乐的人啊。
1: 嗯，
0: 有结节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寒怎么办呢？身体受寒了、受风了怎么办呢？盛老师给方法
1: 啊
0: 啊、嗯，这样我给你开方法吧，哈，一块调一块治，好吧？嗯，
1: 行，你要给我可那个发点手机吧、嗯，我也不会接、
0: 嗯。行，可以，那就发到这个手机上。
1: 行
0: 、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来，很快，哈。
1: 啊，行、
0: 嗯、行了，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啊、同时也祝你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啊、
0: 好吧
1: 啊，谢谢宋老师、啊、
0: 哎哎不客气，
1: 那多少一个这个好大夫了
0: 行啊，好好听好好学吧，我们共同向健康迈进啊。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明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3: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明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明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全面开启。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直播我们这次活动的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真的是帮助了太多的朋友了。不得不说，我们这次活动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不仅让大家省了钱，得到了好药，更主要的是给很多朋友带去康复的希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5: 嗯，

0: 没错，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
1: 嗯，
0: 让饱受病痛困扰的这些朋友用上好药，让困难的群众能够治起病，这是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最终目的。
1: 对，
0: 所以说。

0: 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病情，更多的是问问黄氏膏方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
1: 嗯，
0: 哎，自己的病应该怎么治，多长时间能见效等等这些。
1: 对，
0: 但是这段时间呢，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很多朋友在看病之余也会跟我聊一聊家里面现在的生活状况，
1: 嗯，
0: 哎，包括家里面几口人呢，生活的条件怎么样啊，平时在生活中都遇到哪些困难呢，包括自己帮助了哪些人呢等等这些。
1: 嗯，
0: 可能以前大家想说但心里总有一些顾虑，所以说就干脆就不说了。
1: 对，
0: 但是最近我发现随着这次活动的开展呢，很多朋友也是逐渐的放下包袱了，他们会愿意呢跟我们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1: 嗯，
0: 大家在活动前后的这种改变呢是让我非常触动的，这说明呢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又进一步的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说明我们的心跟大家呢靠得更近了。
1: 对，没错，因为只有熟悉的人之间聊天才会聊生活上的一些事儿，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好多人都是更愿意跟亲人啊朋友啊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要是陌生人或者不是那么熟悉的人聊天，就很难说出心里话。杨老，我觉得正是我们这场活动的开展，让大家看到了您和季明可信的真心和诚意，所以说这也让更多的朋友把您当成朋友和知己亲人了。
0: 没错，这一点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在找我看病的同时啊，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治病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遇到了或者说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都跟我聊一聊。
1: 对，
0: 因为只有大家跟我聊的越多，我才能越了解大家的状态，才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就好像这次活动一样呢，就是因为在了解了大家的实际难处以后啊，才决定举办的。而且为什么首次实行这么大力度的赠药和现金的减免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大家的需要。因为有很多朋友提到过，说黄氏膏方比任何药都好，给大家带来什么也不如直接多给我们黄氏膏方来的实惠。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所以说呢尽量的少花钱得到更多的黄氏膏方呢是大多数朋友的愿望。那既然大家有愿望有需求，我们就尽量的帮助大家去解决。
1: 对，
0: 所以说才有了这样一场活动。但是说实话，在经过这段时间跟大家接触以后啊，我发现我对大家的了解还是不够。
1: 怎么讲？
0: 我之前也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没想到呢很多的家庭会不容易到这么难。
1: 哦
0: 哦，有前两天有位患者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哭了，说他太不容易了，本身的生活条件就不好，老伴还得了脑梗，正在住院，自己天天在医院陪着，花钱不说，看着老伴遭罪，他心里也难受啊。他是多么希望老伴能够快点好起来，能够像往常一样继续跟他过日子呀。还有的朋友跟我讲，他们一家四口只有他老伴一个人有工资，但是工资还少，一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这点钱就是平时维持生活都困难，更别想吃药的事情了。当然还有更困难的低保户，一个月100多块钱。也就是因为呢生活在农村，所以说呢才能活下去了，这要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根本就没法活呀。
1: 对对，
0: 而最让这些朋友痛苦的不是收入少，而是收入少的同时呢又得病了，这就等于雪上加了霜了。
1: 对，
0: 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心里都非常的难受。那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朋友走出困境了，但是呢说实话个人能力有限呐。包括季明可信，包括李一海董事长，我们也不是呢无所不能的。
1: 嗯，
0: 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多做一些，尽量的多帮助一个患者是一个患者。
1: 嗯，
0: 那至少在黄氏膏方这里啊，让大家呢少花一些钱，多得一些药。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能够办到的。
1: 嗯，
0: 所以说看到这些朋友申请活动呢，我是非常的欣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得到这种的这个受益了。
1: 嗯，
0: 啊，用上黄氏膏方，因为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治病的方法，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只要你正后适合患者用上它以后啊，很多人的病症是能够一点一点康复起来的。
1: 嗯，
0: 哎，你病好了以后呢，你的生活自然

0: 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还没有申请活动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了，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400-677-3577，400-677-3577。虽然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启的第二天，但是活动总共只有5天时间，而且随着我们申请人数越来越多，那你越往后就越难申请，只有大家往前赶，申请成功的几率才大。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直接赠送10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这真的是大家省钱治病、省钱得好药的最佳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打电话。
0: 对，这么大力度的赠药补贴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1: 啊。对
0: 啊，你赶上的是非常幸运的，
1: 可遇不可求
0: 啊。如果这次赶不上，下次什么时候能有，这还真不好说。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不管条件怎么样，能争取的话呢，尽量去争取。
1: 嗯，
0: 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呢你努力了才会得到看到希望。
1: 哎，对
0: 啊，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位患者，年轻的时候呢是在矿里边，矿上工作，
1: 嗯，
0: 啊，粉尘非常的多，由于长时间的接触粉尘呢，最后呢得了尘肺病了，
1: 嗯，
0: 啊，最后进一步发展成肺心病了，呼哧带喘的一天，
1: 嗯，
0: 咳嗽吐痰，平时走几步道那喘的就不行了，更别提干活了，
1: 嗯，
0: 而且心慌胸闷啊，口唇发干，出汗也特别的多，而且脑袋老迷糊，一天老想睡觉。
1: 嗯，
0: 说明出现这些情况啊，说明他的心肺功能已经进入时代长期了，那就慢慢就开始出现了呼衰和心衰了。
1: 哎呦，
0: 那如果他这个病情进一步发展的话呢，我相信不用我说，最后的结果大家也能猜到了。
1: 嗯，
0: 偏偏是这样的疾病啊，在临床上并没有太好的治疗的方法。可是如果患者家里条件好的话呢，用各种仪器啊，用上点好药啊，他一起码能多维持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这个患者的条件呢并不是太好。
1: 嗯，
0: 他跟老伴都没有退休金，而且老伴也是一身的毛病，老两口就一个姑娘。
1: 嗯，
0: 平时都是靠着女儿的每个月给的那点钱来生活和吃饭。最主要的是他女儿条件也不好。
1: 哎，
0: 孩子也成家了，他整天呢就这么往家里娘家搭钱，一来二去的，人家丈夫也不高兴了，
1: 哦，
0: 两口子总吵架。
1: 嗯，
0: 老两口呢心里你想一想特别难受，觉得愧对孩子呀。
1: 我觉得你说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啊，但凡是他们有一点办法，我想他们都不愿意麻烦孩子，因为每个父母都想尽量的给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生活得好，都不想成为他们的落泪。
0: 对，
1: 嗯，
0: 但是现实条件摆在那儿，他们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后来在他听说了皇室膏方以后啊，就想试一试。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试永远都那样，不会改变。
1: 嗯，
0: 尝试了他就会呢有一些机会。
1: 对，
0: 哪怕失败了啊，也好过呢不去尝试。但是你想尝试他没钱呢，
1: 嗯，
0: 再跟姑娘张不开那个嘴呀，那怎么办呢？只能跟亲戚朋友借钱。这么多年呢，亲戚朋友已经为他呢借钱借遍了，很多亲戚对他呢都是避之不及呀。
1: 嗯，
0: 但是为了治病，他豁出去了，用他的话讲，厚着脸皮去借，能借200借200，能借50借50。
1: 嗯，
0: 他说呀，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才能够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 嗯，
0: 不管怎么说，他终于凑了点钱，就这样呢，他把皇室膏方用上了。结果在用上皇室膏方以后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的姑娘回家看他的时候啊，发现他精神状态呢非常的好，问他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就把缘由呢说了。姑娘非常的孝顺，就跟他讲说，遇到这种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啊，哪怕是家里再穷，但是他也会支持他老父亲用药的。那段日子里啊，他们全家呢真是过得特别的艰难，可是坚持下来了。最后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居然一点点的康复了，现在呢他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 年纪大了，干工作干不了了，但是呢，平常啊，捡点废品，卖点钱，钱可能不多，但是比原来全靠女儿接济自己呢，要强多了。
1: 嗯嗯嗯。
0: 同时呢，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啊，他姑娘也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1: 嗯，
0: 看明白了很多人，最后呢，跟她丈夫离婚了。
1: 啊，离婚了。
0: 哎，但是离婚以后呢，她的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她在工作制约呢，自己还出去摆摊儿，刚开始挺难的，但是靠着勤劳和务实，靠着对人的热情，生意呢越来越好。
1: 嗯嗯嗯。
0: 那每个月的收入呢越来越多，她女儿愣是靠着自己一点点的把这日子呀过起来了。
1: 哎呀，把家撑起来了。
0: 对，后来呢，她姑娘呢又成家了，找了一个丈夫，虽然说条件一般，但是呢人非常的好，对他们全家都非常的照顾。所以说大家看，其实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不是你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你去努力了才会呢见到希望。
1: 对对对对，
0: 生活就是这样，治病也是这样。而且我也想借着这个患者的经历啊，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就是呢，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善良，哎，都要努力，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还是对身边的亲戚朋友，永远要怀着一颗呢感恩的心。
1: 对，
0: 这样的人呢，或许会苦一阵子，但是他绝对不会苦一辈子。
1: 对，确实，杨老，您说的这句话哈，我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他们年轻时候也真的特别不容易，很苦的，但是他们从来不叫苦，没有因为苦抱怨，而是积极努力的去面对生活，热情真诚的去对待每个人。现在他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
0: 因为只有大家不断的去努力呢，保持一颗善心，那么你肯定会遇到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1: 对，
0: 这就是大家呢与人为善的福报啊。当机会来到面前的时候呢，你抓住了，命运呢就可能改变了。
1: 嗯，
0: 就好像很多人遇到了黄氏高方，最终通过黄氏高方呢康复了他的疾病。
1: 嗯，
0: 这就是你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 嗯，
0: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企业，都是如此。
1: 济
0: 民可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大的规模？为什么能够挺过很多的危机？也是因为心怀善念，永远替老百姓着想啊。
1: 对。
0: 那现在呢，这样的机会就摆在大家面前，我相信正是因为大家心怀善念，不轻言放弃，才会让我们相遇，才会让大家呢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省钱治病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望呢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呢能够抓住了。
1: 嗯，
0: 哎，为自己呢再努一努力，或许你抓住这个机会了，就会改变久病缠身、慢病缠身的现状。
1: 对，这次活动的机会如果大家抓不住，真的就会太可惜。因为我们这次大家最多您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我觉得这些钱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这都不是小数目了。而且我们得到的是愈方愈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黄氏膏方，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和现金的减免啊，这样的机会错过真的不会再有。
0: 对，因此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从来不敢说呢，说是对所有病症的患者来了以后啊，我给你治好啊，我给你除了肝呀，我能给你怎么样，这样的保证我从来不敢给大家说。但是有一点我们敢给大家保证的是什么呢？无论你吃过多少药，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你一定没有用过。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真正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他强调这种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是任何民间药方所没有的。不管你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有些新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就是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了，在太医们、御医们认为说，人的一个脏腑上出了毛病以后啊，不能单治这个脏腑，就是你心脏出问题了，你就单治心，永远治不好。所以说你看一看，就拿心脏病的患者，你专治心脏病的药吃了多少了，你那个心脏病好了没有？啊，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叫见病治病乃医家之大忌。说一个脏腑上就这个脏腑出了病了，你就治这个脏腑，过两天那个脏腑又出毛病了，那你再治那个脏腑。人老了以后你发现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最终的结果永远是什么？摁小葫芦起来瓢了。
1: 对，
0: 因为人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 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心脏

0: 就是心脏上的事情。所以说呢，才有了寓意文化治病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们把几十味药材呢，按照君臣佐使呢配伍到一个方子里面啊，这一个方子里面呢，这些药呢配伍在精密的配伍在一起以后的话呢，比如说养肝的药有11味，健脾的药有12味，养心的啊，养肺的各有8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通过这几十味的药材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了以后呢，只要你症候适合，用这一种药能够同时治疗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吃那一把药了。你听我的节目当中这些用药的患者，有几个人身上就是一种病的？
1: 对呀，
0: 很少。都是3种病、5种病、10种病、8种病，原来一天用12种药啊，结果也治不好，现在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了他那一把药了，反而呢把身一身的老慢病了调的都很好。
1: 对
0: 啊，但是也不是说呢，说这一个方子把全天下的病都治了，这没有那么神。
1: 嗯
0: 啊，因此我们才告诉大家呢，想用黄氏膏方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了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怎么样，打个电话问明白，问清楚适合用的你再抢这个活动名额，如果不适合用的千万不能乱买。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节目一直呢能够播出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节目适合你治的给你治，不适合治的不耽误你。啊，所以说呀，这个活动啊，今天已经第2天了，我呼吁大家呢把这个爱心和善良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和了解黄氏膏方。那俗话说得好，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呐。你健康了，你还得让老伴儿健康了。
1: 对，
0: 老两口都健康了，还得注意孩子们人到中年以后的身体怎么样。
1: 对 对
0: 一家人健康了，我们是不是呢就要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健康起来了，整个呢这个社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个社会才能够更和谐。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等你活到100岁以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都还在，还能有人陪你聊聊天，说说话，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次活动呢，跟身边的人啊一起呢收获健康，让我们的爱心呢和大家的爱心呢一起来传递，造福更多的朋友。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3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大家只要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可以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同时，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30块，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60块钱，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会无念，上善若水。既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2: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2: 您为我们百姓排忧解难，为了治我们的身体，您无微无尽的，是一个真正的善良之人呢，我特别的感动。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困难的家庭。
1: 嗯，
2: 我没儿没女，我是一个低保户。
1: 哎，
2: 我吧一个月才500-6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2: 我
1: 那500-600块钱够什么？除了吃饭什么也没有了。
2: 嗨，我呀、啊、跟您说，我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呢。
1: 哎，
2: 因为什么呢？我家里甭说彩电，黑白的，什么冰箱更谈不到，我连个洗衣机都没有。我说真的，我住了两间房，要不是国家给我低保啊，我都活不到现在。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是一个特困的家庭。
1: 所以我经常讲，我说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过得锦衣玉食了，但是你还得说，咱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一部分的贫困的老百姓啊，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政府帮助解决呢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但是呢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管？这次济民可信站出来了，我们来管你们用好药、用皇室膏方的这个事情。
2: 我没说吗，杨老师？我天天我听了您的节目，听了好几年了。
1: 对。
2: 不过呢，我就是家庭困难，我买不起。去打今年我攒点钱，我吃用了半年了这个皇室膏方。
1: 嗯，
2: 我先感谢这个林荫海董事长，我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2: 我听到人家林业那个这个董事长，用好买的车座位让给人家别人，大大的为百姓做好事儿。我特别感动的，我掉眼泪，我感动的我就哭了。就这样的好事儿，说真的啊，你不可多得，千百年都不可多得呀。我今年呢用了半年的皇室膏方了。
1: 嗯，
2: 我天天听您的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我不但天天听，我虽然说我买不起，但是我乐意听您的声音，乐意听您的这个无微无尽的对百姓那么负责任。
1: 嗯，
2: 我乐意听爱华主持人的声音，我天天听，我一到点儿我就赶紧打开手机。
1: 感谢感谢。
2: 哎呦，感谢您吧，您为我们做那么多的好事，为我们天天讲课，为我们这个百姓这些个群众给我们治病。我说真的，杨老师，我给你磕头我都来不及呀、啊。
1: 不用，我们希望能够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了以后，能够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有一说一的帮助老百姓治病方面，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在用药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尽量的能少让大家掏钱就少让大家掏钱治病，能让大家不掏钱治病就尽量的不掏钱治病。
2: 我说真的，就我这个生活啊，我这些年我没买过衣服，都是大伙给。
1: 哎，
2: 我吃菜没吃过一个好鲜嫩的菜，我都是1块钱一大兜的那种菜。我这些年都是这样的过日子。
1: 啊，
2: 说真的，老师，我也没亲，我也没姑姑，我就这么一个人生活。
1: 啊，
2: 我还是眼睛有毛病的人。哎呀，在世上活着太不容易了。
1: 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75岁。
1: 75岁，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但是你加入皇室养生院，就是皇室养生院里面所有员工，包括咱们这么多的患者朋友，都是你的亲人。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们讲，
2: 对对对，
1: 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
2: 是的，老师，我感谢这些个你们这些个员工，感谢这些个为我们排忧解难的、为我们治病的这些个老师。这些老师太好了，这些老师说真的，对哪个患者都是那么负责任，那么亲切。
1: 那他们基本上，我说你最基本的一个场外老师，把这些患者当你们的父母亲就行了。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
2: 都是基本上做到了，是的，杨老师，这都是您的带领之下，都是您的善良之心呐。我说真的，杨老师，我要以后能见到您的面的时候，杨老师，我给您磕三个头。我说
1: 不用不用，老姐姐，你多保重了，你多不容易，我听着都可怜呐。赶上这种好的时代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吃饭的问题、住房的问题，政府帮着解决，然后用药、用好药的问题呢，企业在不断的想办法，尤其像济民可信呢，我们希望能够让一些用不起黄石膏方的老百姓让大家治病，所以说呢，这是咱们这次活动的初衷啊。
2: 我每回买药我都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您给我请示一下吧，我说我这钱呢攒的的确是不容易，我还想着用膏方，这个膏方吧确实是好，哪个药也赶不上它，说真的，起码它不伤肝不伤肾，它起码对胃没有刺激，这我是信任的。我说真的杨老师，我感谢这个研发的人，感谢这个董事长，这个为我们的百姓舍那么大的己，是发出那么大的爱来。杨老师，我千万，我说我发着我心中的万分的感谢，我都感谢不过来你们呢。
1: 啊，不用客气，我一定把大家呢这两天呢纷纷打来电话呢感谢呢带给李海董事长，他这两天也非常的高兴，说这么多的困难的群众能治病，这是咱们企业有这份能力该做的事情。
2: 杨老师，我跟您说。在以后再有机会的时候，我给您献个歌，我会多种多样的歌，我还没有文化，我
1: 你现在就唱，他们别的患者先等一等，你现在就唱，
2: 我现在给您唱一个，
1: 现在唱，无论如何听老姐姐唱两声的。
2: 哎，好，我给您唱个爱的奉献吧。行吗？
1: 好好好，
2: 哎，我谢谢您啊。
1: 好。

0: 好，我为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
1: 哎，我谢谢你。
0: 太棒了，我还担心你最后这一声挑不起来了，你这中气十足，最后这一嗓子你挑起来了，而且特别完美。
1: 我挑起来了。我就没操着高音歌，
0: 有你这份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再加上这个社会上这么政府管咱们好心人这么多，你一定能够健康，能够长寿，能够呢陪着咱们黄石养生院一直走下去呀。
1: 哎，好的，杨老师，是吧，我心想了，我吃多大的苦，我吃多不好的菜，但是我健康就好，我跟养生院。
0: 有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在黄石养生院的帮助下，咱们期望每一位老同志都能够健康长寿奔百年呐。
1: 对，
0: 哎，太棒了，这一嗓子亮的，哎呦，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呐。您多保重，以后把这歌唱好了，接长不短的要给我唱个歌的。
1: 我跟您说啊，我这歌有的是，我呀，
0: 啊，
1: 我这唱的歌我都背不少。
0: 啊，今天节目时间咱们不允许了，等下次呢还要给我给我们亮一嗓子的。
1: 哎，好的。我说你杨老师，祝您的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工作永远顺利，永远跟我们百姓长命百岁，永远我们跟您走下去。
0: 感谢感谢，咱一定是这样的，都向这个方向努力，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哎，好的，
0: 回见，
1: 回见回见。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来申请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哎。
3: 哎，杨老师你好，我是一名残疾人。
0: 嗯。
3: 哎，家庭生活条件也差，就是靠政府给点残疾人的资助
0: 啊，
3: 还有家里那些家里人捡点垃圾也是。
0: 哎呦，
3: 生活条件比较差
0: 啊，
3: 请杨老师帮，请杨老师照顾照顾。
0: 嗯，
3: 哎，
0: 大概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是视力残障啊，还是肢体残障？是什么情况？
3: 肢体残疾。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54了。
0: 54岁。
3: 哎，
0: 这54岁肢体残疾了以后呢，就什么也基本上干不了了。
3: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嗯，这早就干不了了。
0: 嗯。
3: 嗯。现在家庭收入也挺困难的。
0: 嗯。成了家没有？
3: 成了家了。
0: 嗯。
3: 成了
0: 家。
3: 家里人就是家里人平常捡点垃圾，就是。
0: 平常靠捡点废品为生。
3: 啊，对，捡点废品，捡点。
0: 然后呢，国家再资助一点。
3: 政府给点补贴。
0: 政府再给点补贴。
3: 啊，对。
0: 嗯。爱人没问题吧？爱人这个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病啊，这些有没有？
3: 有有，毛病也不少，神经也有问题，精神也有这问题。
0: 嗯。
3: 精神有这问题，另外小毛病也都不少吧？那个，精神有这问题，各方面也一天就无力的什么的，小毛病也都不少。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3: 嗯，
0: 那两口子是怎么知道黄石膏方的？是用过呀，还是别人给说过呢？还是听节目了？
3: 听你半导体啊，听杨老师讲课呀。
0: 嗯。
3: 啊，听杨老师讲课，就是我们呢，经常是攒些日子钱呢，就买几瓶。
0: 嗯、
3: 啊、
0: 嗯，
3: 就是你听断断续续的，都攒着就买，那还效果还行，那个身体改善了不少也。
0: 两口子都用过黄石膏方。
3: 啊，用过，用过，
0: 就是靠捡这点废品，然后呢，国家资助点钱，然后呢，买点黄石膏方，三瓶两瓶的尝试过。
3: 啊，对对。
0: 用完了以后呢，感觉身体上还是不错的，这个治病
3: 的
0: 效果。
3: 啊、对，这次有机会的申请，我就申请了。
0: 啊。
3: 啊，请杨老师帮帮忙，照顾照顾。
0: 啊，那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们的。家庭太困难了，
3: 哦、
0: 自己残障，
3: 谢谢黄石养生院，谢谢杨老师。
0: 自己身体有残障，再加上爱人呢，也身体方面呢，就好多毛病的。这个靠捡点废品为生，再加上国家资助一点，这么年轻就这样的话呢，这个、
3: 嗯、
0: 我们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啊，就是给大家呢这种家庭这种患者来 直接的实打实的帮助的。
3: 哦，谢谢公司了，谢谢公司。谢谢
0: 你这么难的家庭的话呢，我直接给你通过了，无论如何要帮你，就我给你拿钱也得你这样的家庭得帮你的。
3: 哦，谢谢杨老师，太感谢杨老师了，太感谢了。
0: 嗯、
3: 谢谢
0: 我帮助你，我们一定这个名额给你的，你放心吧。
3: 好，谢谢杨老师。
0: 拿到了以后呢，两口子按时按点的，踏踏实实的治病吧。
3: 啊，行。
0: 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也祝你们生活能够一天比一天好，
3: 啊、
0: 一年比一年好吧。
3: 啊、谢谢杨老师。
0: 好。
3: 哎，谢谢，
0: 好，再见。
3: 哎，再见，杨老师。
2: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
1: 那个，我今天取电话了，我就是，反正我喝了有五六个月了。
0: 嗯。
1: 有五六个月，所以说时间不长吧。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有4-5年了。
0: 哎呀，
1: 我
0: 老听众了。
1: 哎，我天天听，你讲的特别好，你知道。
0: 嗯。
1: 那后来我都喝了一回，喝了有5-6个月了，老头血压高，血糖高。哎，这血压喝的，血糖也不高了，是血压也不高了，还真好。
0: 你看。
1: 这回这活动啊，我又参加了，那个今天送来的。
0: 黄石膏方都已经得到了，是吧？
1: 那我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就更放100个心了。

0: 那有些那个报了名没收到的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呢，因为这两天大家更不好抢了，那报了名的患者还担心拿不着呢，咱们拿着的就放心了。
1: 啊，这杨老师讲课讲的是真好，我天天我都在听你的节目。
0: 嗯，很多老同志爱听节目，你看百听不如一试，听了四五年节目了，不如尝试这五六个月呢，对这个东西呢究竟怎么个好法，你试完了以后给老伴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多好。
1: 对，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我以前他们呢是家族式的那个血压高，老在160-170-170-180，你知道，总也不下来，这高多少年了，你知道。
2: 低压
1: 可
2: 对了。
1: 低压老是100-110，你知道。现在呀，低压都是70多的。
0: 那这种家族遗传式的更害怕呢，一半一半的老人都是因为这些病呢，最后引起来出了问题的，自己心里一上了岁数担心呢。
1: 嗯，那可不。杨老师，那个你表扬表扬小郭，小郭对于我们也是挺爱心，你知道。
0: 我已经表扬他，放心吧。
1: 挺好，哎。
0: 哎。这次还能给你。
1: 他对我们那个也是总打听我们，
0: 啊、
1: 总关心我们，挺好的。
0: 这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那老伴原来的血压那么高，现在能控制到正常了？
1: 哎，正常啊，正常。但是有时候比我，你看我这一辈子没血压高过。哎，他比我血压有时候还好，120多。
0: 哈哈哈哈哈。
1: 那个低压其实，我倒是也没有别的毛病，都是、啊、那个也没有那个心脏病，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就是什么呀？就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对。
1: 哎，咱当会儿刚合着高仿啊，我高着十好几年了，合着高仿呢，这回呢才2点多，哎，这不挺好还。
0: 你的血脂降下来了，老伴的血压血糖降下来了，对吧？
1: 这多好，这是。
0: 老两口合起来是个三高症，结果呢，这三高在老两口身上呢都降下来了。
1: 哎，还真好。
0: 嗯，所以说这种药方子，寓意文皇代表方剂黄氏膏方，不怕大家试，怕大家不试的。你真正你亲身体验过以后的话呢，他就能把民间药方子治不好这些大病重病都给我治过来了。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名额为什么抢成这样的，名额不好抢了，但是对咱们已经抢到的就放心吧。
1: 嗯呐，我们抢到了。
0: 也祝你们老两口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吧。
1: 行，我们都坐下去了。
0: 哎，多保重，那就再接再厉啊！也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
1: 哎，谢谢叶老师啊。
0: 好，多保重，再下次再聊。
1: 哎，再见。
3: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杨老师您好。
0: 哎。
4: 你援助的那个黄氏膏方，我已收到了。
0: 药已经拿到了。
4: 是。
0: 嗯。
4: 我首先感谢杨老师，您那个跟这个极民可心的这个领导同志们对我的关心，
0: 嗯、
4: 对我的援助，真是。
0: 嗯。
4: 咱这黄氏益寿膏啊。都是救了我吧。
0: 嗯。
4: 我心里头，我得了乳腺癌，我抑郁，得了乳腺癌，住院也住了前点一年的。
0: 嗯。
4: 我老公，哎，因为我得这个毛病，他给血压给高上来了，着急又嫌怕。
0: 嗯。
4: 他这一下子也给得了病了，我在医院里出来，我老公都给病了，血压高。血压高，连着那个病了2年了，他也都是2年吧。
0: 嗯。
4: 他都给转了肾病了，也给没有了。
0: 哎呦。
4: 我这一下子我都更抑郁了，赶回来。
0: 对。
4: 他一没有了，我就相当于躺在炕上冒上块纸都可以哭了。
0: 嗯。
4: 我这么一想，我心里头还是不好受啊，也是。
0: 啊。
4: 我那个无意中的赶回来，孩子们给我买了一个，我得有个女儿，女儿也不体格也不好，我女儿是那个卵巢癌，得的卵巢癌，把那拉了卵巢去，给我买了个下子，我就怎么无意中就听到咱这个黄氏膏方了，
0: 嗯，
4: 赶回来，哎，那孩子们都给我买了，我这个女儿都给她条件也不行啊，就。

0: 欠我们家两三回了。买了，他说妈妈，你要再没有了，我父亲没有了，你要再没有了，我就没有钱了。你说那干会，哎，
1: 就冲着孩子这份孝心，也得坚持，得坚持下去，活下去呀。
0: 是啊，哎呦，杨老师，我整个的我就是跟杨爷打了个照面，没这又回来了，回来也是干嘛呀？今天这是咱这黄石膏房都救了我。我感谢老师，感谢济民可心的这领导同志们研制出这么好的这个药品，我怎么感谢老师呢？怎么感谢
1: 不用感谢？有的时候呢，这吃五谷杂粮的，我们想都想不到。你说呢？自己得了这么，又是乳腺癌，又是抑郁症，最后把老伴吓出病来。老伴的病，结果呢，他也没撑住了，以后呢，还他先走了。这又打击了你一下。
0: 不知道有咱这个黄石膏方，我也知道啊，也给他用咱这个，他也不准走。
1: 那早点用，他给他要用点的话呢，他不至于走。
0: 是啊，要不我心里头我老是过意不去。
1: 不用过意不去，那可能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啊，咱往宽处想，可能就是他的命。
0: 嘿。
1: 对吧？你看你恰巧你病了以后，你就听见了。你恰巧听见了以后呢，孩子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呢，孩子一咬牙给你买了，买了以后就用。用了以后呢，这生活就见着亮了。不管怎么说，你得咬着牙往下活呀。你咬着牙活下来以后呢，健健康康的，给孩子们少添麻烦。重要的是孩子什么时候回来有个家呀？
0: 是啊，杨老师您辛苦了。见着见，我特别爱听您广播。我这时候我说这是个救命的，这可救命稻草啊，可抓住了这回呀。
1: 啊，这不管怎么说呢，自己呢调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娘俩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不管怎么粗茶淡饭，咱有一口吃的，歇下来以后就是把身体搞好了，把身体搞好了，这个家就一定是幸福的。要没有好的身体，有多少钱也白搭。
0: 是啊，老师，要我听您的话，听那个听老师的话，我到时候我得上开除想。
1: 那
0: 要不我心里头老是这么。
1: 不用过意不去，不用过不去了。你现在那不是为你自己活的，是为孩子活的，是为孩子的孩子活的。
0: 我怎么感谢你们呢，杨老师？
1: 现在你得咬着牙撑下去了。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忘记你们，国家没有忘记你们，包括我们有责任、有担当的，像济民可心这样的企业也没有忘记你们。
0: 啊、
1: 这次咱们
0: 没有忘记我们。
1: 嗯。
0: 我怎么谢谢济民可心的领导同志们呢？杨老师，您可辛苦了。
1: 您对我们最好的感谢就是尽快的把病康复起来了，陪着孩子，咱们多活20年，多享20年的福；多活30年，多享30年的福啊，对吧？
0: 是
1: 你保重吧，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我们还要感谢你们这个家庭呢，为国家过做出这么大的贡献。现在呢，跟疾病做斗争的过程当中啊，一咬牙咱就过去了。尤其呢，我们有济民可心的帮助呢，你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提，我们这以后呢会尽全力的帮助你。
0: 哎，好了，杨老师，我那多的，我好了健康了，我给您打电话啊，我给您报喜。
1: 多保重身体，再以后有什么困难你给我来电话。
0: 哎，好了，谢谢老师啊。
1: 祝你健康吧。好，
0: 谢谢老师也健康。
1: 好，
0: 健康就是我们健康。
1: 啊，不用客气，多保重，多保重吧。
0: 哎，好了。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啊。
1: 哎。
0: 啊，再见，老师。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杨教授，您好。
1: 您好，您好。
3: 我订了好几回了，那个嘛玩意儿吃的挺好的，我这回又订了。这回
1: 黄石膏方用的不错，这次打油会也申请到了。
3: 哎，报上了。
1: 嗯，
3: 我那一直都怕以后不弄了，我这会儿赶紧订了。我那膏方家里还有呢。
1: 哦，
3: 我这会儿
1: 你是什么情况呢？
3: 啊，我这个
1: 你什么情况跟
3: 我
1: 讲一讲。
3: 我们俩喝呢。
1: 嗯，
3: 我们俩呢刚开始哈血压高是吧。
1: 嗯，
3: 进哈他妈总不得不得跳。
1: 嗯，
3: 心肌缺血不是怎么的，总不是不是跳。
1: 嗯，
3: 实际哈我们哈没有那个什么住院那个什么没有那么大的病。 就是嘛呢，心肌缺血啊，大便干燥啊，接不下来呀、啊。
1: 嗯。
3: 哎呀，浑身冒汗呐、啊。就这个症状。
1: 嗯。
3: 走道嘛的哈，也问题不大，也能走，反正就是没嘛劲儿，走道干一干时。
1: 嗯。
3: 喝了这个，我们喝了有半年了。
1: 啊，用下来以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啊，感觉挺好的，要不挺好，那都固定了，这不挺好的吗？俩人挺好的。啊，我一看还家里还有个几瓶，
1: 对，
3: 我说再定点吧，咱们长期喝吧。
1: 哎，
3: 你不喝，
1: 把身体维护住了以后啊，一年少跟医院打两次交道，这点钱全出来了。
3: 啊，这不就说那意思吗？我们、
1: 哎、老爷子现在
3: 呢，
1: 通过黄氏高方调理下来，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能到多少了？
3: 原来好家伙，这原来都冒180了，原来。
1: 哎呦，那太危险了。
3: 检查那些啊。
1: 嗯。
3: 那个冒玩都90，低压都90。他说你赶紧吃药吧。
1: 对。
3: 所以我的话，要不我怎么买这个呢？
1: 嗯。
3: 还一个，我成天坐着哈，这心情哈，这心脏哈，总不稳定。
1: 对。
3: 这不得不得，总是哈，总是有也不怎么事哈。
1: 嗯。
3: 做那个贝特勒克，你这不吃了多少了吧？好家伙。
1: 嗯。
3: 吃完当时管不点夜，一会儿短。
1: 嗯，
3: 所以我一听这个，我心话感觉得赶紧得买这个药。
1: 那现在用黄氏高方这个血压能到多少了？
3: 现在我虽然说没量哈，感觉不出来了。
1: 对，
3: 我得会上卫生院检查哈，挺好的。
1: 嗯，心脏也舒服了现在。
3: 啊，现在心脏也不吃那个药了。哎呀，那吃那心脏闻心颗粒是乱七八糟。哎呀，那吃了不少了。现在关键都是嘛呢，我吃这个哈都挺好，吃饭嘛也都行，就是有点胖，知道吗？饭量增加了，
1: 对，
3: 劲儿也有了，
1: 走
3: 到上楼干嘛劲儿也有了。我们没有那么特大的什么住院了，可支架的嘛，没有那个，没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咱们不要等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不好弄了。
3: 啊，对，
1: 对吧？
3: 不要，
1: 所以说这就是健康意识。老两口现在心脏也稳当了，血压也下来了，人的精气神也上来了吧？
3: 哎，对。
1: 精气
3: 神。我们老伴儿哈，要不我都买的。我们老伴儿什么老慢支，知道吗？他气管总发炎，
1: 对，
3: 住了一回医院，是吧？2015年住的，住了一回院，住了我半个多月，我都害怕他犯，知道吗？
1: 对，
3: 我呢又那血压高，又心脏又嘛不得不得跳不稳当，我想这个他妈赶紧得吃，抓紧，别看
1: 老伴儿这老慢支现在用了以后呢，这咳嗽啊，这个吐痰呐，这些也减轻了。
3: 也不吐痰了，也不喘了，现在挺好的。
1: 对，那这次多买些点了以后啊，
3: 我说现在告诉您了，我现在存了不是存了，忘掉10-20盒了，20多盒了，都是那个那高方。
1: 啊，手里有粮，咱过冬不慌啊。有黄氏高方的老两口呢，
3: 啊，
1: 手里有药了，就是不用提心吊胆，什么也不用担心，每天按时吃点药就行了。
3: 哎，啊，对，我们天天哈，一天做两遍。那您说那个哈，我还没达到那外边呢，师傅。那15毫升的，完了那是真喝，
1: 对，
3: 喝的都挺好的。我说那意思就是长期的就会跟您喝一起了。
1: 对，
3: 我这回哈，我认可嘛，别的不花，我这回也买这个。
1: 哎，
3: 我喝这个，这是一种药，你喝别的这个药那个药，白搭，你把顶
1: 喝一把药，你现在用黄氏高方这一种药解决了多种病了。你吃别的药呢？吃一把药，
3: 啊，
1: 最后你还拆了东墙补西墙。
3: 我信服这药了。
1: 好，
3: 这药头一个哈，这便秘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哎呀，我三天两头接不下手来，是吧？我犯吐啊。
1: 嗯。
3: 买的这个药那个药，根本好家伙半天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一回。
1: 嗯。
3: 这回咋吃这个哈？我没有那个接
1: 触。啊，现在大便通了。
3: 通，早就通了。
1: 太好了。
3: 吃饭干嘛都没问题。
1: 嗯。
3: 老伴儿的喘也不喘了，要不我怎么这回又坚定信心坚决买呢？
1: 你想一想，很多都是老两口一起用啊，一家子3-4口都在用。
3: 啊，
1: 这如果没有真功实效，不能有这么多一家一家子用的药。
3: 啊，
1: 那就再接再厉，
3: 谢谢，
1: 祝你们健康吧。
3: 哎，好，谢谢你了，没有嘛玩大的嘛玩啊。
1: 好，
3: 反正我喝这个挺见效的。
1: 老两口都按时的用上药以后，放心吧，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3: 哎，好，
1: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3: 哎，下次再聊，谢谢了。哎，
1: 好，回见。
3: 嗯，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的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健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400-677-3579。

0: 七七。
1: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
3: 您好。
2: 您好。
3: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嘛，那个我们这回定的这个就是那个您这回搞的活动。原来我爱人用过，没连着用啊，都是光那个给我忙活的毛病了。我是那个，那个嘛的眼睛嘛，那个眼睛的事儿，光跑医院。
3: 啊。
2: 哎，那个也没顾着他自己。
3: 对，那这次是准备给谁？给他吃呢？给谁吃？
2: 嗯，我是给我爱人吃。
3: 啊，给
2: 他是有那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糖尿病。
3: 嗯。
2: 我说正好您搞这活动，人家这么好，还这么实惠的，我说给他吃吃，就是因为有糖尿病的人，他们都四年了这糖尿病。我最早是我有毛病，他身体挺好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得的糖尿病，特别瘦。其实我们，
3: 瘦
2: 人他可能也是
3: 两种，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还有一个很瘦的人也容易，这都是体型当中啊，不是说都胖人得，特别瘦的人、
2: 哦、
3: 很多人其实也容易得糖尿病的。
2: 哦，我们1.84米的个儿呀，才130斤。
3: 你看看，
2: 这么瘦，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我这个眼着急，在操劳家里事儿，可能那个嘛的。我们家其实老人没有糖尿病。
3: 对，他操劳过度了以后就容易阴虚嘛，他阴虚时间长了，阴虚了以后，脾的功能呢越来越弱了，就容易出现糖尿病嘛。
2: 哎，可能是吧。我们那个嘛也听了，其实，我打眼，我眼睛的毛病，我打眼好的时候就听过您这，您讲的这挺实在的，为老百姓还特别那嘛的呢，都特别为老百姓着想。别的那我也听，我这一听跟您这听讲的这根本就不一样。他那个都是不短的长的不说，他讲长的也不见得好，他就光卖药没多。我们听您这个讲，哎，知道好多知识。
3: 啊，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节目的让大家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治病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这是关键的。
2: 哎，对对对，
3: 光是这个，
2: 哎，对对对对，
3: 哎，一天的给老百姓推销药那不合适啊。
2: 哎，对对对对，您这个最起码不年头多不说，讲特别实在，他们那一讲的，他这多少年时间短长短不说，他那个都光说他那药，您这个讲的我们长了好多知识。要不我吃过，我们吃过您这个，我们那个我那阵我爱人吃过一段那个您这个黄石膏啊，好，那血糖都倍儿好，都特别正常了都。
3: 对。
2: 后来光忙活这个眼了，我这眼睛是那个嘛视神经萎缩，连着一年就做了三次手术，光忙活光忙活的。
3: 他一天的净忙活你那点毛病了，所以说呢，
2: 对，
3: 经济上啊，包括他方方面面，最后呢，他自己就把黄石膏方没有连续的用。
2: 哎，对对对，要我今天那个嘛，那个跟您订完这个，我还跟您的学生说，我说我那个嘛呢，我说他现在从今年他刚退休，我说得让他也坚持着，用您这个保护点身体了得。
3: 对呀，你这个岁数都到了个身体该维护的时候，就像那汽车开到一定年限以后，你就得维，你不维护的话，他哪天给你来个大病不就撂倒了吗？
2: 对对对对对，那更花大钱了。等以后我也得到岁数了，那想也得喝点您这个。
3: 很多咱们老同志都是一家子，好几口人，老两口啊，好几口人在用膏方嘛。这个岁数了，通过这种高倍浓缩的膏滋呢，滋养五脏六腑，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调和五脏六腑，整体进行一个维护，这是非常好的。
2: 对，
3: 嗯，
2: 你到医院你一检查都不少几千，别说还先再开药了。
3: 对，
2: 检查费也不少，
3: 检查费得花好几千块钱。这次你看参与活动的总共这一份的才是，
2: 你要到医院检查费就不少钱。
3: 哎，
2: 糖尿病因为常年的也是到三个月半年的抽血呀，检查查血检查好像比买药还贵
3: 啊。你检查那些，你检查的再明白，最后给你治不了病，还得吃药，有什么用啊？
2: 对，他那药带说还没好处，都是西药片子。
3: 哎，
2: 我们原来吃过这个，挺好的。
3: 对啊，那这次包括很多的以前的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些患者，这次重新的过来申请，非常好。这次踏踏实实往下用，用的过程当中再有什么问题呢，给我来电话。
2: 行，谢谢您吧，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垫着我们。
3: 别客气，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2: 哎哎哎，谢谢谢谢，
3: 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2: 哎好，哎再见，你也健康。嗯，
3: 好，回见回见。
2: 再见。嗯
3: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

0: 还有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

0: 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哎呦，李老师啊，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0: 对。
3: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3: 另外，要是不能1周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3: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 100%

0: 伤胃，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三代严重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了。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 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4: 那这还没有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啊、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4: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4: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0: 嗯，
4: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嗯，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4: 是。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4: 嗯
0: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 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

0: 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那、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是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4: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4: 哦，那好，行行行。
0: 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4: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4: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他都吃了1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了，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他这个气儿啊，他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他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啊。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4: 是。
0: 那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也快1个来月了
0: 啊。
4: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1个月感觉特别好。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4: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4: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4: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 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4: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4: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三代椰树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嗯。
4: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4: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4: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4: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4: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4: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10: 给予我们希望。

0: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1: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1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15: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为什么说不能治愈？因为青光眼最主要的危害是对视神经造成损伤。视神经就像一根把眼睛和大脑连接起来的电线，负责把我们看到的画面传过去。一旦这根电线受到了损伤，以目前的医学水平还很难让它恢复如初。所以已经丢失的视野，已经受损的视功能，通常是很难完全挽回的。但大家也不用一听到不能治愈就特别害怕，因为青光眼虽然不能把已经受损的视神经修复好，却可以通过规范的治疗尽量让它不要再继续恶化。现在治疗青光眼主要靠药物、激光或者手术，把眼压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尽量减少它对视神经的进一步损害。说了再

0: 再直接一点，青光眼治疗不是把已经失去的东西追回来，而是尽最大努力把现在还有的视力和视野守下来。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

0: 转，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我是一滴水，
16: 我也是一滴水。
1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5: 妈妈，
2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7: 电梯上行 ，Going up。
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可以治愈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6: 青光眼能不能治好，这是患者最常问的问题之一。作为眼科医生，我通常会很坦诚地告诉大家，青光眼目前还不能彻底治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长期控制的。青光眼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它不说这次把眼压降下来了，或者这次检查结果还不错，就代表以后永远没事了。有些患者觉得自己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就偷偷自己停药，不愿意去复查，这其实非常危险的。因为青光眼早期常常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但视神经的损伤可能一直在悄悄发生。等到自己感觉看东西范围变小了，走路容易碰撞了，往往已经是很晚期的青光眼了。因此，青光眼并不等于失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早发现、早治疗，并且长期坚持规范的管理。对待青光眼，最重要的不是一味追求断根，而是踏踏实实坚持治疗，按时复查，把病情尽量稳定住，尽可能守住一生的视功能。
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腰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爱乐之城》。
11: In your own time.
12: Two options.
11: Thank you.
13: You're fired.
10: 米娅渴望成为一名演员，但至今她仍旧只是片场咖啡厅里的一名平凡的咖啡师。尽管不停地参加着大大小小的试镜，但米娅收获的只有失败。某日在一场派对之中，米娅邂逅了名为塞巴斯丁的男子。起初两人之间产生了小小的矛盾，但很快米娅便被塞巴斯丁身上闪耀的才华以及他对爵士乐的纯粹追求所吸引，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塞巴斯丁的鼓励下，米娅辞掉了咖啡厅的工作，专心为自己写起了剧本。与此同时，塞巴斯丁为了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开始演奏自己并不喜欢的现代爵士乐，没想到一炮而红。随着时间的推移，努力追求梦想的两人彼此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在理想和感情之间，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0: 推荐电影《爱乐之城》。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腰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您的儿童。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0: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0: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2: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1: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2: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0: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0: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1: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0: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1: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0: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1: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
0: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3: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2: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3: 嗯，
2: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3: 哎呦，
2: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3: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2: 他就懂，
3: 对不对？
2: 嗯，
3: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2: 嗯，
3: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2: 嗯，
3: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2: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3: 对吧？
2: 那就是一大幸事。
3: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2: 嗯，
3: 平时咱们享用，我告诉你，那比登天还难，
2: 是的，
3: 是吧？
2: 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3: 对，
2: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3: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2: 对呀，
3: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2: 嗯，
3: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2: 嗯，
3: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2: 嗯，
3: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2: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啊。
3: 那

0: 不让捕捞的，是吧？
1: 哦，
0: 那是保护动物，你想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中
1: 嗯
0: 啊，我估计啊，在。

0: 次费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啊。
1: 还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0: 嗯，
1: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0: 嗯、
1: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0: 德国的是吧？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0: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儿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1: 哎
0: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10年的时间了。
1: 对呀、啊，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0: 嗯，
1: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呢。
0: 第一次，对吧？
1: 对，
0: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是目前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
1: 嗯，
0: 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1: 嗯
0: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这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哈。
0: 对啊，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其实，静时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当。
1: 哎呦，
0: 你看，
1: 真是医生
0: 啊，
1: 这个太严谨了，
0: 严谨。
1: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吗？
0: 那当然了。
1: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0: 嗯，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1: 嗯，
0: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
1: 嗯、
0: 比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是吧，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1: 嗯，
0: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1: 抉择，
0: 对，
1: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0: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1: 嗯，
0: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1: A 或 B，
0: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1: 嗯，
0: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1: 还真是哈、
0: 哦，啊，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的。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嗯，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
0: 嗯，
1: 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儿唠嗑嘛，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
0: 啊。
1: 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
0: 嗯，
1: 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
0: 啊，
1: 嗯，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吗？
0: 对呀、啊，
1: 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是他发小
0: 哦，
1: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0: 啊。
1: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0: 啊、
1: 嗯，他就没去。
0: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1: 是吧？
0: 对对对啊！
1: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呀、啊，
0: 嗯，
1: 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那也得是亿万富翁啊。
0: 嗯，
1: 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
0: 啊、
1: 开玩笑。说那是爸，那不得雇10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0: 你看看这当玩笑话说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1: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0: 对，
1: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嗯，
1: 他说当年

0: 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那是不是挺牛的？
1: 对呀，
0: 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他就没狠下心，
1: 哎呦，
0: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1: 那是，
0: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1: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步
0: 步
1: 步
0: 跟
1: 跟不
0: 不
1: 上，
0: 上，
1: 是吧？
0: 对，
1: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
0: 是，
1: 的。哎。
0: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挺有意思啊。有一个大姨老太太，好像是跟她老伴吵架了，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她说呀。我当年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
1: 哎呦，
0: 当初我要不是跟你，我跟老刘，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你看看你，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1: 哎呦，
0: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1: 对，
0: 那邻居都能听得着。
1: 所以说，净是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还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0: 还真是
1: 你看，这
0: 呢。
1: 种就叫抉择
0: 别
1: 啊。
0: 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我说我得在老家呀，别去那么远了。现在人家在上海有三套房，互联网公司年薪百万的高管。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1: 你就别想了，
0: 哎
1: 就是
0: 呦！
1: 啊，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了。
0: 哈哈哈，不能吧？
1: 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0: 嗯，
1: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得用上百倍来计算了吧？
0: 那太得了！
1: 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0: 妈呀，现在那可贵
1: 现
0: 了！
1: 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0: 是啊，
1: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0: 哎呦，
1: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还。
0: 嗯。
1: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0: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
1: 现
0: 呢，
1: 在呢？
0: 现在1000多了，跟原
1: 对，
0: 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1: 那是啊。
0: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呀。
1: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了。
0: 永远的错过，
1: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0: 对，
1: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确实啊，你说首富他都有烦恼，他
1: 哎，
0: 都有遗憾，何况我们老百姓呢？
1: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说首富
0: 安
1: 他，
0: 慰自己，
1: 对对，他也有烦恼，他也有遗憾。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0: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1: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特别是60岁以上的，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0: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1: 但是你记住，静时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嗯。
1: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0: 嗯，
1: 你知道是啥吗？
0: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1: 养老问题。
0: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1: 所以说得攒钱呗。
0: 啊，
1: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0: 嗯，
1: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0: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1: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0: 嗯。
1: 而且60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0: 嗯，
1: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5年、10年甚至20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老年生活是吧，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0: 心情方面的愉悦，
1: 哎，物质是否充沛，
0: 对，
1: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0: 太对了
1: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0: 嗯，
1: 这第二吧。
0: 嗯，
1: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 是不是？
0: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1: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0: 嗯，
1: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0: 悲欢离合呀，
1: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0: 嗯，
1: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0: 就像小孩儿似的，是不是？
1: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0: 嗯，
1: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0: 嗯，不招人疼爱了。
1: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0: 嗯，
1: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晚期。
0: 哦，
1: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0: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1: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0: 嗯，
1: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0: 就老人家也懂了，
1: 明白了，是吧？
0: 嗯，
1: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0: 嗯，
1: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0: 对。
1: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0: 真无奈啊。
1: 你看看，
0: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1: 没有办法，
0: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1: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0: 嗯，
1: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0: 对，
1: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0: 对，
1: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0: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1: 嗯，
0: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1: 哎呦，
0: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 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1: 嗯，
0: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1: 是，
0: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1: 嗯，
0: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1: 哎呦，
0: 把孩子也带走了
1: 啊！
0: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1: 对呀、啊，
0: 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1: 嗯，
0: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1: 那是，
0: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1: 那可不，
0: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1: 哦，
0: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疾晚期。
1: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1: 哦，
0: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转眼就给尿尿了，儿子也崩溃呀，气得急得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1: 你看看
0: 多崩溃呀，
1: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0: 这太悲剧了。
1: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0: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1: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0: 是啊，
1: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呢，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0: 对，
1: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1: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对
1: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0: 对，
1: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0: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1: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健忘了，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0: 对，
1: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0: 那多好啊，
1: 不出现脑萎缩吧，
0: 啊，
1: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0: 是呢，
1: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他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0: 是
1: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0: 太对了，
1: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0: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
1: 对，
0: 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真正的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1: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靠谱。
0: 那什么叫靠谱？

0: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1: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0: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
1: 嗯，
0: 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1: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
0: 对，
1: 对不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0: 对，
1: 安全是首位。
0: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
1: 嗯，
0: 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
1: 是，
0: 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L-α-GPC 嘛，
1: 嗯，
0: 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
1: 嗯，
0: 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
1: 嗯，
0: 那么这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
1: 嗯，
0: 对吧？
1: 是，你说10年，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了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0: 对，
1: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了。
0: 那可不，
1: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0: 那当然了，嗯，
1: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0: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1: 明白。
0: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
1: 嗯，
0: 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
1: 嗯，
0: 就我们达不到那种生产工艺的复杂性，所以说完成不了含量标准那么高。
1: 嗯，
0: 达不到那个要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静时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1: 那可太对了，
0: 对不对？不只是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1: 那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呢。
0: 对。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
1: 嗯，
0: 因为我说过，只有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1: 对，
0: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只有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
1: 嗯，
0: 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
1: 哎，
0: 一点都差不了的。
1: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0: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
1: 嗯，
0: 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家
1: 啊，
0: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茵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1: 嗯，这本书我看过，确实很好啊。
0: 是吗？
1: 嗯，
0: 哎呦，那你这静时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1: 但关键是我读他的时候确实他写的很好
0: 啊，
1: 就是没写完。
0: 对，他没写完
1: 哦，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0: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1: 还真是他没写完呢。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那为什么呀？
0: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
1: 哦，
0: 什么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 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1: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

0: 了。
1: 对，
0: 那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子，然后伤着了吗？
1: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0: 那很重啦。
1: 对呀，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0: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1: 对，
0: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1: 是不是啊？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很残酷。
1: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0: 那效果怎么样啊？
1: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又用了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候，他说话呀、思考啊，基本上都正常了。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完全没有加重的迹象，
0: 嚯！
1: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1立方厘米呀、啊。
0: 这常规疗法他都没法控制了，
1: 对，
0: 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1: 你看还长了1立方厘米，你知道它关键在哪儿吗？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它还逆转了，还增加了1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0: 对，
1: 然后以后继续的连续的用这个脑活素啊，用到第3年的时候，它这个脑容量还在慢慢的增加，
0: 哇，
1: 啊，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0: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
1: 你
0: 了。
1: 看是不是？
0: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1: 啊，
0: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1: 哎呦，这人呐，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能够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跟正常人一个说话，已经是天大的改善了。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对，健
1: 是
0: 康
1: 吧？
0: 是首位呀，别拼事业了哈。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1: 那可不。
0: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1: 是不
0: 真的
1: 是？
0: 是不追求那个了。
1: 对，其实你看，静石，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专门给大家伙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嘛，
0: 对呀，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1: 对
0: 朋
1: 不
0: 友
1: 对？
0: 们，没剩多少了。
1: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嘛？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儿：真正能够给咱们未来5年、10年乃至15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0: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0: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 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超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5: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Alpha 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5: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Alpha 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4: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像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5: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5: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啊，梁老师你好。
1: 嗯。
6: 我想订2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1: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6: 呀，你先给我定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1: 你这样，你放心吧。

0: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啊，我肯定帮您订上，好不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好的，
1: 放心了。
0: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这是信任我，也得问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
1: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订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0: 哦，神经酸订过半年啊？
1: 哎，对，效果真是不赖，说实话。
0: 嗯嗯。
1: 后来想再订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0: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效果挺好，是这意思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呀，原来我是腔梗。
0: 哦。
1: 我这脑子就不听使唤，觉得。
0: 哦。
1: 你看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0: 嗯，
1: 才能反应过来。
0: 嗯嗯。
1: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0: 啊，后一秒就忘了。
1: 说啥呢？
0: 嗯，
1: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忘了。
0: 回头就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呢，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0: 呵，哎呦。
1: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0: 嗯。
1: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0: 哦。
1: 这一天就能睡三四个小时。
0: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1: 嗯，
0: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1: 说完神经酸以后啊，感觉挺明显的。
0: 你看看，
1: 啊、嗯，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0: 嗯，
1: 能睡时间长一点了。
0: 好啊、
1: 嗯。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0: 嗯，那不错啊。
1: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0: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嗯
1: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订上嘛。
0: 嗯嗯。
1: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0: 免费赠送，对。
1: 啊，我说实话，老师，我之前吃神经酸的效果挺好。
0: 嗯。
1: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0: 对。
1: 还有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0: 脑活素。
1: 哎，对对对，
0: 脑
1: 活
0: 素，对对对。
1: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效果肯定更好了，对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前效果都这么好，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1: 啊、
0: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1: 啊。
0: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效果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1: 嗯，
0: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两一起用，准没错。
0: 对，
1: 赶紧定上嘛才放心嘛。心里、
0: 嗯、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1: 嗯、
0: 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
1: 嗯、
0: 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
1: 哦、
0: 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
1: 嗯、
0: 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
1: 嗯、
0: 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1: 对, 对，
0: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嗯、我跟你讲啊，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啊，肯定恢复的更利索，好不啊？
1: 哎呦，对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0: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
1: 嗯、
0: 安全又有效果。
1: 嗯，
0: 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
1: 嗯、
0: 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 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那是实实在 在的起效果、
1: 哦、
0: 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订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订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嗯，
1: 杨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争取、
0: 嗯、
1: 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0: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啊
1: 嗯、
0: 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
1: 嗯、
0: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行行
0: 好，
1: 那行、
0: 哎、好嘞，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顶格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独特的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最高的，长期使用每年可有效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当你的病友还在反复住院，甚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年复一年的做着收效甚微的康复训练的时候，你已经能记得清儿女的电话，算得明白账，能自己去买菜遛弯，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了。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
1: 哎，
2: 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2: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1: 理解理解啊。
2: 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一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1: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2: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1: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2: 我是自己用。
1: 啊，自己用。
2: 啊，我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
1: 啊。
2: 去年突然的脑出血，哎、我是紧急了一条命。
1: 啊。
2: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家这恢复的不是太好。
1: 哦，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2: 对。
1: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2: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
1: 嗯。
2: 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1: 啊。
2: 就是保守治疗的。
1: 啊，自己吸收是吧？
2: 嗯。现在我吃着这么多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1: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2: 我这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1: 啊。
2: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
1: 啊。
2: 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
1: 啊啊！
2: 我早记不住啊，我心里这叨叨，哎，他说的什么呢？我就重复的自己这么念，
1: 嗯，
2: 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1: 就忘了。
2: 他说什么也记不住。
1: 明白明白，
2: 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啊。
2: 我今年这不是摔了三回了。
1: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
2: 不是。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你知道吗？一身脚，一身前，一身是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弄走不稳了。
1: 明白明白，
2: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1: 啊，手不好使。
2: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当。你比如说，我要是加个菜啊，叫一桌子。
1: 嗯嗯。
2: 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1: 明白，
2: 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这是我哪就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虐待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1: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呀、啊、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脑出血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这太常见了啊。
2: 哎呀，这些都没什么，我那么忍着，就是啊，我现在的情绪自己都老是平和自己，啥事我就劝自己，我有时候这情绪我控制不住
1: 啊。明白。
2: 我住院那会儿吧，我俩儿子都说啊，工作忙工作忙，谁都不用请这个假。
1: 呵。
2: 哎，就是给我拿点钱。
1: 嗯。
2: 我家老头啊，70多岁了， 天天在医院里这么守着我，帮着我，伺候我。
1: 哎呀，
2: 那当时我是瘫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
1: 嗯，
2: 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1: 啊、哦，他也七十多岁了，是不？
2: 以前你们厕所都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1: 嗯嗯，明白。
2: 我老伴儿也是受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2: 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1: 嗯，
2: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了，这不是折磨着他也这么难受吗？
1: 嗯，
2: 你但是我就是自己要得去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1: 明白明白，嗯，
2: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儿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1: 嗯。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2: 啊，
1: 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
2: 嗯，
1: 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
2: 嗯，
1: 这是病啊。
2: 对呀、啊，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
1: 嗯，
2: 你怎么就这样啊？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累老头子，老头子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2: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让我认命。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2: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2: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顶格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人体吸收快，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是吧？效果特别好，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呀，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2: 哦，那我的情绪也能好点是吧？
1: 嗯，
2: 我真的不想对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它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吗？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嘛，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这个我告诉你啊，是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啊。
2: 好，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这又有信心了。
1: 放

0: 金
1: 那
0: 吧。
1: 我比你这个多，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2年的。
0: 2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 阿尔法 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1年左右。当然了，2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1: 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
0: 你
1: 这
0: 别
1: 下
0: 客
1: 我
0: 气。
1: 心里总是有盼头了。
0: 不用客气啊，等你收到效果了之后，你就会彻底的安心了。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
1: 行，
0: 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备的健康投资，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有效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成功的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从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3瓶脑活素，赠送1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6瓶脑活素，赠送3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1分钱就能够得到2样修复脑神经的最佳产品，改变脑病患者命运的机会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 又舍不得抛弃的。

0: 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八八七，听见自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
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啊，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

0: 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

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

0: 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的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戴

0: 沙。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情节。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了。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9: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

0: 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3: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2: 八八七，听见自己，
4: 听见自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

才能够保护它。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文威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记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节。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

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孩子们一看怎么办呢？当时这八个孩子当着老哥哥的面就吵起来了，甚至还动上手了呢。老哥哥说到这儿啊，当时哭得特别厉害。他跟我说，我是瘫了，我是动弹不了了，可是我眼睛没瞎。我心里明白，我这是养了一窝狼崽子啊！你看看，真的啊，一个当父亲的能说出自己养了一窝狼崽子，大家想想，这些孩子可以说对老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这些孩子的心有多硬？那叫什么？铁石心肠啊！当时老爷子就觉得真是生不如死。后来呀，这个事儿也是闹大了啊，记者也来了啊，居委会也开始插手了。最后没办法，这八个孩子就签了赡养协议。哎，说到这儿，老人说不下去了。这个协议当时我也看了，一共是5大章纸，43条，算的那叫个明明白白，分分都不让啊。最后一页按了8个手印儿。可以说，最后一点的亲情都按在了这个协议书上了。不过好在呀，公珍保元汤没有让老人失望。老人用上公珍保元汤3个月之后，基本上自己能够穿衣服、吃饭、上厕所了，不用再在床上拉、床上尿、床上吃了。当我再次看望老人的时候，老爷子啊，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拉着我。哽咽地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最后是公珍保元汤给了我活着的尊严，这不愧是心脑复活液，真的能让我的整个大脑100天重新活起来，我又能活得像个人样了。大家听听，这句话说得多心酸呢。钟林森老哥哥呀，前后用了7个多月的公珍保元汤。”他可以自己下床，可以自己拄着拐杖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老人毕竟年纪是太大了，而且他的脑梗已经犯过3次了，想要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模一样，这不太可能。但是能让一个从瘫痪在床的废人恢复到能够自理生活，可以自己出去遛弯，不用拉屎尿尿在床上。这个结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可以说这已经创造了医学上的一个奇迹了。所以说呀，当时这个老大哥非常的知足，孩子们也不那么抵触了啊。毕竟啊，现在老人的这种状况也不需要他们付出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这么多年来，真的，像这种现象我见到的太多太多了。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当你躺在病床上，看着谁也不管你，儿女为了自己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剜心的痛啊！那种觉得活了一辈子，可以说到终了了，瘫在床上，屎尿都送不出去，又养了一帮不孝的孩子，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一辈子啊！太失败了。年轻的时候为儿女瞎忙活操心，老了老了连个依靠都没有。所以我常说呀，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千万别走到心梗、脑梗这一步，别走到瘫痪这一步。你别等躺在床上，什么事儿都让别人给你做抉择。即便是你儿女再孝顺，那做父母的，你忍心去拖累他们吗？健康啊，它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责任。你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老伴儿、对你的儿女负责。当然了，这更是我们最后的一点尊严呐。说真的啊，没有了健康，你到晚年呐，你就等着遭罪去吧。那我们静下心来，大家仔细琢磨琢磨，为什么他会走到脑梗这一步呢？包括那些患有半身不遂、偏瘫、脑出血、腔梗的患者，为什么会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脑梗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发作呢？其实啊，从脑梗突发到留下后遗症，你看似很复杂，其根源却很简单，就。

就是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了，不干净了，导致血管啊被这些胆固醇、甘油三酯啊、斑块这些垃圾给堵住了。你看啊，我临床这么多年，主刀过无数次的开颅手术，那取出来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油脂这些垃圾，可以说就是这些东西把你的血管堵得死死的。大家可能没看到啊，我取出来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有的那是黑乎乎的，而且有的还特别硬，跟那种木炭似的，这都是常年积累在血液血管里的垃圾。这些垃圾不光使你这个血管这个生命线淤堵了不通了，关键是更会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血管堵了，脑梗就发生了。那么这些脑梗后遗症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很简单啊，你想想血管堵了，它会影响到谁啊？影响到脑神经啊，是不是？脑神经、脑细胞缺血缺氧，它吃不饱饭了，就会出现损坏呀、萎缩呀、功能丧失啊，那它这信号就传导不下去了。大家想想大脑是啥？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那是人体的司令部啊，那中断信号了，是不是后遗症就发生了？很多人，大家想想，为什么中风之后这人就糊涂了？哎，为什么吃不了饭了？为什么呛咳、流口水、憋不住尿、大小便失禁了？哎，胳膊腿不好使了，口眼歪斜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啊？这不就是你大脑这个司令部的中枢神经、脑神经细胞受损了吗？这个神经啊，它就好比是啥呀？好比是电话线是一样的。哎，我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发出指令，就是通过这个电话线把这些信号传递出去的。你看啊，咱们用固定电话的时候，这电话线是不是的是畅通的状态呀？那我给你打电话，你才能听得见，哎，咱们俩才能唠嗑，对不对？如果说这电话线断了，那咱俩还能唠嗑吗？你听都听不见我说啥呀，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你这信号它就传导不下去了，就相当于是这电话线呢剪断了，哎，指令发不出去了。那大家想想，语言功能传导指令障碍，那他就说不了话，流口水，甚至口眼歪斜了呗，对不对？运动功能传导障碍了，那你这胳膊腿的行动力、控制大小便的功能、吞咽的功能、说话的功能，那不就丧失了吗？这不就是出现中风后遗症了吗？那你看啊，我们知道了这脑梗还有这个后遗症它发生的一些根源，那你就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儿啊，那就是生物医学它要高于传统医学。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疾病的根源，而且生物医学是最贴合于人体这样的一个生物体的研究。就像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治的就是根。公针保元汤啊，富含鹿茸复合酶。鹿茸复合酶呢，是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的统称。它具有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的作用。这第一个就是清。清啥呀？清你血液当中的血毒、垃圾、血栓啊，以及那像血糖、坏死的代谢不出去的细胞、自由基等等，能够让你体内的通路畅通。公针保元汤啊，不仅仅有溶解血栓急救的这种珍贵的尿激酶，还有溶栓酶、血栓裂解酶，这个在临床上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些活性酶它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过量的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啊，以及那代谢垃圾等等，溶解这些已经形成的或者是即将形成的血栓，从而真正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液流通畅通，恢复血管壁弹性，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作用。并且呀，

还可以及时的打通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我记得我们在临床实验的时候，我们曾经将浓缩的宫珍宝元汤原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真的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而且用水一冲，它随着这个水就消失了。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任何一种治疗手段它所不具备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你们能够用上宫珍宝元汤，大家那都是幸运的。为啥呀？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活性酶719种。你看啊，就单一的尿激酶在临床上多少钱？几百上千，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从5种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含有719种人体必须要补充的活性酶，种类是不是多？719:1呀，对不对？活性是不是强？价格是不是便宜？9.9块，这个价格就是说在临床上任何一种酶你都买不下来。所以说用上宫珍宝元汤之后，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啊安装了一台天然洗血机，它就能够啊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除了净化血液之外，对于已经得了这个脑梗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脑出血的病人啊，咱们还能给你修复神经传导，这也是活性酶独一无二的作用啊。美国呢具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神经治疗方法，哎，包括像帕金森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他们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就是活性酶。但是说这种酶他们在临床应用比较单一，一种酶它只是治一种病，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一停药还是会复发。而宫珍宝元汤它采用的是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作为原材料，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个鹿茸复合活性酶，它的活性会更强，效果是其他用药无可替代的。我们这人呐，得过一次中风，就好比是你这身体里边发生了一场9级地震是一样的。那地震之后是什么样的呀？大家都清楚，房屋倒塌，道路中断，通信、电路、燃气，所有的线路是不是都需要重建呢？如果没有强大的修复再生功能，想要康复中风后遗症，想要避免中风的2次、3次反复发作，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当然就是用宫珍宝元汤，一清二修三再生，这3个步骤同时实现，缺一不可。那我们在临床实验阶段我们发现了啊，宫珍宝元汤对于像中风的预防，包括像中风的发作以及中风的2次、3次反复发作的治疗，它的治疗数据都是非常成功的。在这儿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服用宫珍宝元汤3个月的1895名中风体验患者当中，脑中风2次、3次复发率明显下降 68.4%， 中风后遗症所导致的致残率下降了 84.3%， 后遗症的康复率，哎，也就是像半身不遂、偏瘫这些病症的康复率，可以说达到了 87.9%。 大家看看这些数据，非常可观，非常喜人呐，对不对？为什么说中风后遗症好了啊，让你不复发了？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它的效果。而且通过临床使用的结果也表明了，宫珍宝元汤啊，它含有的719种活性酶，像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啊，它能够排除清淤。也就是说呢，它能够让血液当中的这些斑块给它清除掉，让血液的粘

0: 稠度明显降低，让血液干净，让你的血管真正畅通。另外呢，我们还含有血管舒张酶，它能够保证血管不再痉挛收缩，这就防止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你像高血压、高血脂啊，他们都会出现血管痉挛，一旦血管紧缩痉挛的话，就容易出现出血，那脑出血非常严重的。而且的话呢，像脑梗啊，像脑血栓呢 啊通过这个血管的舒张酶的作用，还能够预防这些脑出血、脑梗塞、脑血栓的二次、三次反复发生。也就是说，它既能够让你不发生，还能让你预防再次发生。同时啊，宫珍保元汤它还提高了红细胞的血氧能力，给脑细胞直接补充所有的能量，让大脑细胞有足够的血氧供应，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脑细胞的供血供氧不足、粮草中断、濒临死亡的难题，甚至能够让脑神经元、脑神经突触再次的裂变重生、重新连接呀。对于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或者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哎，成天的头晕啊，犯迷糊，半个身子发麻，流口水，脚后没根等等，已经出现中风先兆的人，就是说我还没有中风，但是已经有这些先期症状了，那么每天服用宫珍保元汤就可以真正的降低中风的发病风险，让你远离中风偏瘫。那已经得上中风偏瘫的朋友，咱们及时服用宫珍保元汤，它里边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就会让你的后遗症啊一天比一天好，而且还能防止二次、三次的中风反复发作。而且咱们宫珍保元汤这么好的产品，别说是9.9块，真的就是99，它是治病的良药，又有多少人抢破头也得不到的呀。所以呀，这才会在国际上以$80的高价被各大医疗机构趋之若鹜。他们是志在必得的，因为宫珍保元汤的效果，它是经得起任何人的考验，任何机构的考验的。就像那句话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对不对啊？现在宫珍保元汤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了，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替大家担心，因为9.9块的推广价格能持续多久我也拿不准，但我会尽量的延期，可能是2天3天，也可能是1周半个月。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大家务必尝试一下宫珍保元汤，尤其现在这个价格，你现在不试，过了这个阶段你更用不起了，对不对呀？这样啊，咱们时间已经到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毒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

0: 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您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真高兴能跟你通上话呀，你说。哎呀，我今年64了，我是沈阳的一个朋友。
3: 哦，欢迎您啊。
4: 哎呀，你说林老师啊，我特别崇拜你，你我可是你老粉丝了，听你节目都老长时间了都。对对对。我真是你的铁粉，就听你节目啊，不但让我们那个老年朋友学到很多知识，哎呀，增长智慧呀，人家还健康身体呢，所以说我要好好感谢你呀，林老师啊。
3: 不客气啊，证明啊您每期节目都是在用心的去听。那您用公针保元汤用了多久了？有什么改善没有？
4: 哎呀，你说我现在用2月了，就像是、
3: 嗯、
4: 自从用了咱们公针保元汤之后哈、啊、哎呀，身体各方面我觉得都有好转呢，你说
3: 啊，都有好转。
4: 哎呀，就就连那个最难治的那个血压，你说都稳定了
3: 啊。
4: 哎呀，你不知道吧，我这个高血压都10多年了、原来那最高的那咋都咳到170了都。那时候啊，我就觉着啊，头晕脑袋发沉，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呀、难受得很。
3: 那当然了，你脑袋里边这么高的压力啊，170的血压，那你整个颅内压增高，有些人严重还会恶心呕吐呢啊，这很危险的，很容易脑出血的呀。
4: 是啊，我也害怕呀，所以说这十几年呢、我为了治我这个高血压，那吃老多种降压药了、哎呀妈，结果这血压一高一下就低呀、完了还不稳定呢，你说。哎呀，结果自从用了咱们那个公针保元汤半个月那咋，哎你看我这个血压你说就慢慢下来了呢，还非常平稳、降压药也从原来的2片啊，哎就减到1片了。那血压一直稳定，不波动，这玩意最主要。
3: 对，这就说明什么呀？公针保元汤它不是给你降数值来了，它是真正给你平稳血压，给你治血压来了啊！这叫治根要治本嘛，对不对？那您现在公针保元汤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吃了快2月了呗。
3: 快2月了。
4: 你场外老师让我把降压药这不减到半片了吗？
3: 那这多好啊！降压药还减了，血压还平稳了，对不对？
4: 是啊，而且我现在的血压还特别稳定呢。高压135，低压85那样，特别好的。
3: 你看看，老哥哥呀，我问你啊，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你知道为啥没有效果吗？为啥咱们公针保元汤2个月效果就这么好吗？你知道根儿在哪儿吗？
4: 我觉着呀，还是没对症，以前吃那些药。
3: 以前吃的没对症，你只是蒙对了一半儿。这个呀还得从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寒的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说起。这些活性酶是干啥的呢？它能够乳化和分解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栓、斑块这些垃圾。那你想想啊，全身血管就这么多，血容量也就这么大，那堆满了这些垃圾，这个血流量很慢，心脑肾都吃不饱饭，那心

0: 上就得加压泵血呗，那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也就高了。但是通过公针保元汤啊，它毒含的这些溶栓酶、血栓裂解酶、尿激酶就能够快速乳化和分解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你想想，垃圾都给它分解出去了，整个血液循环畅通了，心脏啊稍微使点劲儿，这血液就能迸射出去，那你血压自然就快速降低了。关键是啊，这些垃圾排除体外之后，你血液得到净化了，那么高血压高血脂从根源上就得到解决了。所以我在这儿祝贺您啊，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不但降压药可以停掉，半片都不用吃了，那个时候血压还依然会很平稳，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能停降压药啊，我真是想都不敢想。而且以前你说我还便秘呢，那严重的时候吧，都7-8天上一次厕所呀，那肚子憋等等的，吃不进去，拉不出来，就用那开塞露都不管用啊。实在不行，我就去医院做那灌肠的。
0: 哎呀，
1: 但你说公针保元汤，我用了7-8天，哎，你说这大便都就基本正常了呢。
0: 好
1: 啊，2-3天一次。完了用到1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1天1次了，每天早上起床就要上厕所。排便还有规律了呢，你说。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大便是啥？那不也是人体体内的一种垃圾吗？大便通畅了，你体内没有压力了，心脏也不用加压泵血，这也是你血压平稳的一个好处啊，非常好啊。
1: 哎呀，对了，林老师啊，我还有个小收获呢。以前吧，我这个左眼有一条弯弯的这个浅丝儿，哎，弯弯曲曲的，但也不知道是咋的了。到后来你说就疼了，上医院去看了，啊，大夫也没说是咋回事啊，反正就是这个眼睛看不清楚。
0: 嗯，
1: 你知道，但是自从我用了咱们公针保元汤才10天哈，
0: 嗯嗯，
1: 我这个黑牌啊，它就没有了呢，你说？
0: 好，嗯。
1: 啊，我就感觉到挺意外的呢。
0: 您觉得意外，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这个在临床上叫啥呀？叫玻璃体混浊，咱们老百姓叫它飞蚊症。公针保元汤毒含的 DNA 修复酶呀，专门就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病变的细胞。别说你眼细胞，包括神经细胞、骨骼细胞、皮肤、心脑各个器官受损的细胞啊，它都管。所以说眼病啊，你这算是轻的。有那糖尿病眼病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甚至做手术手术效果不好的，用上公针保元汤它都有效果。你想想，你选对药了啊，你这一体多病，是不是包括高血压、包括便秘、包括这眼病，这不都治好了吗？这就是从细胞和血液着手治你的病根儿，咱们继续用下去，效果会越来越好的。
1: 那肯定的，我得继续用的呀。那现在用公针保元汤，这才9.9块的价格，那就算那个吃低保的都能用上啊。
0: 对，
1: 我这用着也没负担。这平时我们去医院挂个普通的门诊号，那还得10块钱呢。完了还得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的，这关键一年也没少跑，也没把病给治着啊。现在你看，你看现在哪也不用去，打个电话，这9.9块这公针保元汤就给送到家了，
0: 对，
1: 把我这病呢还都给治好了。
0: 嗯，
1: 哎呀，我就相信呐，用过的人呢都会跟着林老师走的，跟着你走有健康啊，关键的。
0: 对对对，老哥哥说的太实在了，确实啊，咱们治病啊就得选对方法。我每天听到大家伙跟我讲，在治病的路上，哎，走弯路啊，走错路啊，说实话，我挺心疼大家的。所以现在啊，听到消息的，能够用上公针保元汤的朋友，都是幸运的人。一旦我们恢复国际统一价格80美元了，那一般人他用不起。毕竟在国外呀，公针保元汤它都是用于临床的，这个效果大家可想而知。所以老哥哥啊，像您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最少2到3个周期也就完全康复了。高血压的药、降压药咱们全部给它停掉，以后你这血压也不会再犯。选对了药，往后你这好日子都等着你呢，对不对？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不客气啊，自己赶紧去储备些药，别等以后这价格没了你就买不到了，好吧？
1: 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就再储备点再继续用，过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向你报告好消息。
0: 好的，期待您的更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

0: 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你好，我是林华，你好啊。
3: 你好林老师，我是包头的。我昨天呢又买了10盒公珍宝元汤，
2: 好，
3: 那个推广价9.9，我也享受到了。我是真没想到，今天你说我们大伙儿就是出去吃顿饭去，一个人不得花几百块钱呢？
2: 对呀，这9.9的价格确实是咱们老百姓的惠民价了啊。
3: 啊，关键是咱们药不光能治病，价格还这么优惠，我就怕你们涨价，所以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准备订药去。结果这电话还特别不好打，我打了得有个20来分钟才打进去，还好最后药是订上了。
2: 订上就好啊，老姐姐呀，您挺聪明啊啊！我相信您呐，一定是过日子好手。现在别说咱们吃顿饭，你到医院去做个 CT 的200-300吧，你做个核磁的700-800块钱吧，啊，做一个加强 CT 的好几千是不是？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现在只要花9.9的价格，我们就能尝试一下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而且能够代表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就算咱们去试一试，他也不吃亏呀，对不对呀？
3: 对，
2: 啊，
3: 对。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4了。
2: 啊，
3: 这不是我这病是去年呢，10月给的，不就是10月份？10月份得的这个房颤，哎呀，那当时那把我难受坏了，后背疼，心也慌，每天就觉得可闹心了，看哪哪都不顺眼，烦了。
2: 对，
3: 那你说治吧，吃了好多药也不好，我想着完了，岁数越来越大了。这病啊，得给我一辈子了。后来我就是无意中，我听着你讲课了，跟你说了那么多话，我又听着你说了，吃了公珍宝元汤之后，就像这血液呀、多了一台天然的吸血机，是吧？我没听错吧，林老师？
2: 没听错，确实是这样啊。
3: 啊，您也说了，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清洗那个血液，而且呢，公珍宝元汤是从中药中采取的研发的。生产也特别不容易，哎呦，越听我这心里头越想试试。
2: 那您看看啊，咱们这一试公珍宝元汤有没有让您失望啊？
3: 没有，真没让我失望 啊。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啊，就是咱有啥说啥，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我觉得身上是舒服点了，感觉有点劲儿。我就接着用，用到第10天，这算我就明显，我就觉得这心不慌了呢。
2: 这多好啊，是不是
3: 啊？然后再慢慢的感觉胸口这儿就是顺溜来不烦了，20多天吧，我就觉得房颤一点都没有了。
2: 不容易呀、您这个病恢复的非常好啊。
3: 那就是从吃上之后房颤就没犯过，心脏也不疼了，不那么慌了，喘气儿舒服多了，虽然是短短才1个月，心脏不难受了，呀，这心脏一好了，心情也好了。就我家老伴说，我说那这脾气还变好了呢。
2: 脾气也变好了，还是那句话，病啊不在谁身上，谁也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这脾气变坏也不能怪您啊。总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咱们在座的呀，你看收音机前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仍然身上有很多症状的人太多了。另外呢，像心血管疾病这边呢，像心律失常的啊，心律失常最难治的是啥呀？房颤、早搏、间歇、2连律、3连律、心动过速，尤其是这房颤。啥叫房颤？大家知道吗？就是这心脏跳的呀，它没个数了啊。这1分钟，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跳到123，有的时候一下子又跳到167了，这都有。大家想想，心脏这么强负荷的去跳动，那很容易造成心衰呀。一旦心衰，心脏骤停了，那生命就有危险了呀，对不对？
3: 是啊，你看多吓人呐、这一天天的。
2: 对，所以说呀，你看这么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心血管病，通过公珍宝元汤，您这才短短1个月，对吧？
3: 对呀、就是1个月、
2: 就1个月，您这1个月就有大的起色了。其实我们给大家讲过啊，任何疾病发病的根源都离不开细胞和血液。那么公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 DNA 修复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这是干啥的？第一，它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

0: 细胞，让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逐渐的得到足够的气血濡养，然后呢神经传导再正常啊。咱们说这些酶它能连你的神经细胞都修复好，你想想啊，心肌细胞修复好了，那么支配心脏的这些神经也修复好了，那你一分钟这心脏该跳多少下它就有规律了，不光是有规律，还有劲儿了，还有动力了。那你想想，你还能慌闷疼吗？是不是？你还能房颤早搏间歇吗？然后啊，咱们再通过血栓裂解酶、溶栓酶，把血管当中的这些垃圾呀、斑块啊、这些油脂啊、及时的给你乳化分解掉。那你想想，这些垃圾没有了，你血管自然就畅通了。那你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看看啊，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你注意了，再严重的病，再复杂的病，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就让你大变样，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所以一定要坚持再用下去呀、啊、
1: 对，我一定坚持、好不容易用了一个又便宜又管用的药、我肯定接着用啊、而且都变化一天一个样啊，我腿都不麻了、睡觉也可好了、以前12点我就都到那里睡不着啊，睡一个钟头就行、现在躺着就能睡、而且一觉就睡到天亮了、能恢复成这样，林老师让我不知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了都。
0: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您自己，您自己试药试对了，选择选对了，是不是？这就是把药选对了，治到你病根上的好处。所以继续努力治疗啊！现在9.9块的推广价格，您呐、这药也定上了，咱们就笑不更方，继续用。而且咱们在用药期间，只要有啥问题不明白，你随时还来找我都可以，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李老师，多谢麻烦你啊！
0: 好嘞，希望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再见。
1: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感谢你。看现在目前啥东西都在涨价，药价更是涨得厉害。你看你为了我们老百姓能治好病还降价，宫珍宝元汤9.9块就能让我们能买到。我代表呀这些老年朋友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林老师，谢谢。
0: 您客气了，这是作为一名啊医务工作者应该做到的。这么尖端的准字号药品，这么前沿的药品啊，它效果再好，如果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不上用不起，它不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呀，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那我想知道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新朋友，家是安徽这边的。我今年52岁，是我爸先用的这个宫珍宝元汤，他老人家用的特别好，我才用的。他是脑梗嘛，还有轻微的老年痴呆，说话都说不清楚，嘴巴呀、嘴角呀还流口水，生活上基本上都是靠我妈，啥都干不了。宫珍宝元汤用到现在应该是100天了，现在他的生活已经完全没问题了，嘴角也不流口水了。最近呀，这个脑袋也活泛了，我还去社区老年室打打麻将。
0: 是吗？
3: 真的啊，我爸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全家人都没想到。
0: 这非常好啊，老父亲脑梗后遗症不光是改善得到治疗了，关键是生活能自理了，这样的话你母亲也就解放了。还有一点，这大脑一活泛，哎，能出去打打麻将了，说明啊他的思维也能跟上了，非常好啊。这样的话你们在外边工作也放心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就是放心了。以前我们老出门都是提心吊胆的，就害怕出点啥事儿。
0: 对
3: 了以后嘛，我爸也不爱出门了，有时候我妈推他出去晒晒太阳，他还发火嘞。嫌以前的老邻居啊、老同事看见他又是流口水的，又是坐轮椅的，说丢人的很，爱面子嘛。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呀，他就有点不爱出门了，老爱窝在家里面，弄得我妈妈也不爱出去，就在家好像坐监狱一样。现在病好了，他们俩终于都解放了，能出去晒晒太阳，转一转，溜溜。

0: 完了，我妈说这次总算用对了，这宫中保元汤就是治病根的好药嘛，
1: 就是治病根的。啊，对的啊，宫珍保元汤啊，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可以说呢，它含有的这719种活性酶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能啊。那么一清呢，就是血液净化啊，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呀、代谢产物啊、血栓呢，很快的给它排出去。二修呢，就是修复它受损的脑细胞和脑神经，再生就是让这些坏死区域的脑神经细胞重新得以生长，让它能够重新连接起来。这样一来，你看看活动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这就是咱们宫珍保元汤719种活性酶它的功效。所以说呀，像您老父亲这种情况，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最起码咱们用上宫珍保元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脑萎缩呀、中风二次三次复发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以后都不会再复发，不会反弹了，而且他的身体也会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呀，这太好了，林老师，太谢谢您了。说句实在话，我看我父亲用得好，我也用上了。我是之前在医院检查嘛，我这喉咙头有一个囊肿，当时大夫就说要做手术的，但是我想了想，我可不敢做，因为手术它也可能会复发嘛，而且有风险，花钱还多。
1: 嗯，
0: 我就一直保守治疗吃药，平时在生活上总是感觉那个喉咙一辣，一辣嘛就身上那个后背呀它不舒服，得喝水，就感觉能舒服点。宫珍保元汤我用的不到十天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喉咙呀舒服得多了，还真管用。这下心里头我就有底儿了，见效了，我就接着用。到了20多天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那个喉咙不怎么辣了，哎，也不难受了，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心想呀，这下不用再做手术了，对吧？
1: 对对对，不用再做手术了啊，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个囊肿是啥？囊肿它就是细胞的一个异变。其实它就是这个细胞啊突然就是变成一个大囊了，这个囊里边包着啥？包着一大块血。但是宫珍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就是修复你受损异变病变的这些细胞，防止这些细胞变异，防止这些细胞形成囊肿来包裹血块啊。你像这些囊肿啊、结节呀、肌瘤啊、息肉啊，再或者是一些结石啊啊，都是细胞的变异。哎，你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咱们给你这些变异的细胞加以修复，用不了的咱们就给它排出去，然后生出新的细胞。这样一来，那么自然而然这些囊肿就会逐渐变小，逐渐吸收，逐渐的就消失了啊。你这样啊，宫珍保元汤啊你也不用多，100天之后，就是说你用够100天之后，你再到医院去复查，你是做 CT 也好，做核磁也好，你看看它肯定是由大变小，由小变没。那后期呢，你再巩固的话，你体内的细胞全都正常了，它也不再变异了，那这病它也就不犯了。听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对，这些酶真的是管用吗？我膝关节增生有3-4年了，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下楼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膝关节特别的疼，疼到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吃那个止疼药。现在我用这个宫珍保元汤也就40多天嘛，你看现在我上下楼那个腿呀，它不疼了，走路上几个来回也没事儿了。现在我可以和我们小区里的老姐妹呀，跳跳广场舞呀，扭扭腰呀，感觉自己活得真的特别年轻，生活质量这不又回来了。
1: 这多好啊，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我们说宫珍保元汤100天能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像您啊，因为本身有喉头的囊肿，膝盖也不好，说实话您虽然只有52岁，但是病得确实挺重，但是您这个情况用宫珍保元汤至少得用2个周期。而您父亲呢年纪大了啊，之前呢也是瘫痪过，因为这个中风后遗症也造成偏瘫半身不遂了，病症也挺重，至少得用上3个周期才能完全可以。那效不更方，继续努力治疗吧。我在这儿啊，希望您和您老父亲都能越来越好。
0: 好的好的，知道了，林老师，谢谢你。这次我要趁9.9块的价格，我要给我妈订一份，她也年纪大了，这些年你看照顾我爸也特别的辛苦， 我也想让我妈用上。

0: 海鲜的。
1: 对对对，9.9的价格到啥时候截止不一定呢，想让老母亲获得一份健康就赶紧抓时间去订，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得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7: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6: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7: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明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6: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7: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明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8: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明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9: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明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0: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杨老啊，我们这次援助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虽然有非常多的朋友需要帮助没有抢到名额，但是援助还有明天后天最后2天的时间就正式全部结束了。我们所剩的资金和援助的皇室膏方已经非常少了。杨老，我觉得这次援助活动这么多人参与，也是跟大家积极的转发和宣传是密不可分的。
10: 的确是这样。这次援助啊，这个报道的媒体非常的多。咱们老百姓的关注度也非常的大。有这样的好事儿，大家知道以后啊，都在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报名的人数呢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次爱

0: 薪行动主要的补贴对象就是无固定收入、低保边缘户、低收入家庭、重病无业，包括一户多病的、多病一体的这些困难的群体。那比如说辽宁鞍山就有一个村子一下子就申请了48个名额，48户村民呢都成功的参与上这次援助活动了。他们的村长啊给我们打电话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以前大家有病基本上是都是吃点顶子药，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一直是缺医少药的情况。而这次呢村长还邀请我去他们村子里做客，这个有时间呢我一定会去看一看大家的。那这次呢我们一定要把援助的药品和资金呢给到真正的有需要的老百姓的手里。
1: 对，养老从医这么多年，对患者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责任，想的总是能否让病人最大程度的受益。你在我这儿花1块钱看病，我要让大家看到你花10块钱都没有见到过的效果。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为病人呢承担一些责任和风险。我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叫刘茂林的，今年的62岁了，去年给我打电话，他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啊都非常的微弱。因为他有严重的哮喘，还有肾病综合征，尿蛋白有3个加号，肌酐130多，糖尿病啊，空腹血糖呢9点多，同时还有下肢静脉血栓，医院的各项指标呢非常的差。什么彩超啊 CT 啊诊断的，他这个方方面面的指标呢都不是特别理想。那至于他遭的罪呢那就不用想了，大家能想都能想得到了。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打击呀、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我说他的这些病能不能治好，多长时间能好。我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他那边一听了这个话以后不高兴了，说你都不敢给我保证，我就不在你这儿看病了。后来他用了很多的什么3副药包好啊，2个疗程给你出，病根呀，无效退款啊，这种乱七八糟所谓的方法，结果怎么样？越治越重。后来没办法又来找我。一直用到现在呢，他这个呼吸顺畅了，喘气顺当了，不喘了。肾功能啊，尿常规啊，血糖啊，糖化血红蛋白呀、都处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了。他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他当时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说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容易发展成尿毒症了。同时呢，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呢也容易出现了。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病例呢，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不选择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因为这选择权在每一个患者手里面的，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药物，你就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治病的方法。那么这次援助活动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补贴做到最大，把优惠力度做到最大。给大家最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芪膏方，同时呢还给大家呢大力度的药费的援助。通过这次活动呢，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这次呢，大家只要一次性申请黄芪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
1: 对，
0: 一次性申请黄芪膏方10盒就赠你3盒。申请20盒就赠你10盒。
1: 对，
0: 也就是说你申请20盒的话呢，花20盒的钱得到30盒的黄芪膏方，
1: 多划算呢！
0: 而且你只要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的患者呀。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药给你减60块钱的药费。
1: 对。
0: 如果说年龄满80岁了，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的药费。
1: 对。
0: 也就是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芪膏方的直接的赠送，还有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我们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最大力度的让大家呢少花钱，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80岁以上的患者，那么你申请5盒黄芪膏方，直接减500块钱。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申请20盒的话呢，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呢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
1: 对，如果大家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啊，你有机会节省将近7000块钱。如果这两天大家错过，那今年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

0: 3577，
1: 赶快申请。援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用过皇室膏方，那么这次绝对是大家来体验正统正宗膏方最好的机会。
2: 对，咱们很多老百姓啊，真的是没有体验过所谓真正的好的膏方。
1: 嗯
2: 啊，很多的现在市场上，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火了以后啊，药品市场上的各种膏方，所谓的这个膏那个膏的层出不穷。
1: 是，
2: 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呢，你现在吃的一些所谓这个膏啊那个膏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膏方。
1: 嗯，
2: 为什么呢？你就看那形态都能够看得出来，很多那个所谓的膏方的话呢，它那个跟那个口服液几乎都差不多了。
1: 嗯，
2: 什么概念？清汤寡水的。
1: 嗯，
2: 就跟那个糖水汁一样。但是皇室膏方你看一看，药膏稠厚，那是膏被浓缩的东西，一看都能够看得出来。
1: 嗯，
2: 那就从品相上来讲的话呢，很直观的，那个就跟糖水一样，就跟那个口服液一样那么稀。
1: 对，
2: 那这个呢一看是非常的稠厚啊，膏被浓缩的东西，你这个不懂药的人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1: 嗯，
2: 皇室膏方为什么珍贵啊？第一个，入药的药材呢，由于它是按御医文化呢这个入药的标准来入药的，因此所有入药的药材全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才能够入药的。
1: 对，
2: 你没有这么顶级的药材，你是很难做出好的膏方的。
1: 嗯，
2: 有句话怎么说的？说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
1: 嗯，
2: 也就是呢，同样的一种东西，在南方可能生长出来很好，但是你放到北方就不行了。
1: 嗯，
2: 一个道理。我们的皇室膏方用的是，那你就拿这个三七，用的是云南文山县的三七。
1: 嗯，
2: 枸杞用的是宁夏的枸杞。人参用的是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阿胶我们用的是山东东阿县的贡胶，这叫道地药材。而且它几十味药材，主要这种大药方的跟那种三味药两味药十味药八味药组成那种小药方的天壤之别。所以说呢，经过咱们繁杂的工艺炮制出来这种膏方呢，一勺皇室膏方啊，我说呢，这早晚这一小口的皇室膏方相当于你喝了十几碗汤药的药劲儿。这说明皇室膏方的药劲是非常强劲的，是高倍浓缩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它的吸收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第一个要保证大家药物的吸收率要高达95%，第二个安全性，我们要保证呢给大家100%的安全性。
1: 嗯，
2: 安全性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因为我们有很多肾功能、肾衰竭的、肝硬化的，很多人用皇室膏方没有问题。我们很多老会员，很多百岁老人已经用了十几年的皇室膏方了，非常的安全。那而且呢，几百万的用户证实它是没有副作用的。我们皇室膏方在炮制这个药膏的过程当中啊，熬膏的这个膏方先生啊，他的仪式呢是非常讲究的。你比如说他在熬制这个皇室膏方之前呢，要先把自己呢啊斋戒沐浴呀。啊，把自己呢前一天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要拜什么？要拜药王的，要做这个事情呢，要凭良心做事，要讲诚信。
1: 对，
2: 药材上绝不能偷工减料，工艺上绝不能马马虎虎。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对每一粒膏方，对每一个患者，都要用良心去对他们负责。
1: 嗯，
2: 可以说是这是中华几千年来的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1: 嗯，
2: 我们为什么要非遗呀？哎，就是申请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是对文化的保护。
1: 对，
2: 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很难媲美的。
1: 嗯，
2: 啊，皇室膏方呢，炮制的过程当中需3蒸9炼，药师们在炮制这个药膏的时候呢，不计繁杂。
1: 嗯，
2: 还要遵循古法，要借天地之气呢，去激发每一味药材的性味归经，最后才能炼成呢滴水成珠、晶莹剔透。遇水则溶的血统正宗的这种膏方，
1: 嗯，
2: 它能够很好的给人呢补充气血经三种能量，能够呢恢复心肝脾肺肾五大脏腑的功能，实现呢多种老慢病共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2: 啊，而且呢，它利用御医文化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的方法，它就能把一些民间药方呢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整体性的治过来。
1: 嗯，
2: 所以说呢，凡是有以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大家呢这次机会呢，如果能抢上名额，是一定要把握的。
1: 嗯，大家
2: 借助
1: 听了，嗯
2: 啊，对，借助呢人体新陈代谢最快这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如果有机会把皇室膏方用上，很多病症的。

0: 患者康复的是非常快的。那你简单的讲，就是有些病症比较适合的，你现在用黄芪膏方调一个月，比其他季节调俩月效果都好。
1: 嗯。
0: 啊，哪些病症的患者呢？比如说呢，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什么。

0: 胸闷呐、啊，憋气呀、啊，半夜憋醒啊，心绞痛啊，心老是就跟踹了一只兔子一样，蹦蹦蹦乱跳啊。
1: 嗯。
0: 啊，包括那后背压得慌啊。
1: 嗯。
0: 啊，等等这些情况，什么早上了医院检查的时候，心律不齐了，早搏房颤了。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了，房室传导阻滞了，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啊
1: 嗯，
0: 什么风心病啊、肺心病啊、心肌炎呐、啊，等等这些心脏病的患者，如果把有机会抢着这个活动的名额，把黄室膏方用上，很多心脏病患者是能从根儿上跳过来的。
1: 太好了。
0: 再有就是咱们关节方面有病的患者，老风湿的、类风湿的、滑膜炎的。啊，颈肩腰腿疼痛的啊，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椎管狭窄的，
1: 嗯嗯，
0: 还有呢，消化系统的、胃炎的、肠炎的、结肠炎的、溃疡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
1: 嗯，
0: 啊，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常年便秘的、常年大便不成形的，
1: 嗯，
0: 啊，什么失眠的，自汗盗汗的、腰膝酸软的、女同志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的，啊，什么乳腺小叶增生的、小腹坠胀冷痛的。尿频、尿急、尿无力、尿线细的、尿点滴而出的，啊，
1: 嗯、
0: 包括呢各种还有光感的眼病，
1: 嗯，
0: 啊，白内障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的、黄斑区变性的、免疫功能低下的，那么这些病症的患者，如果有机会把黄室膏方用上，恢复的是非常快的。
1: 太好。
0: 哎，但是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没几天的功夫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对。我们跟着养老走，健康又长寿，咱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福，比啥都强。那此刻金明可信发起的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行动报名电话正在火爆的开通当中，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打不进去的这个听众啊，占线的听众不要马上重播，我们停两分钟，哎，再打，以免压线。
0: 对，现在每天报名的人非常的多，大家都在自己努力。
1: 对。
0: 天津有一位患者反复多年的关节疼痛20多年了。
1: 嗯。
0: 出现的双手的这个掌指关节，双手的近端手指关节呀、腕关节呀、肘关节呀、肩关节、膝关节的肿痛。
1: 嗯。
0: 早晨起来晨僵大约得1个小时左右。在当地医院一检查呀，血沉呐、C 反应蛋白呀，包括类风湿因子啊，这些都高了。
1: 嗯。
0: 最后诊断的结果是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那西医大夫就一大堆的药给开着吃吧，啊，吃点药以后好好坏坏，啊，你说不起作用吧，有作用，哎，但是呢，治的过一段时间呢，又感觉不行了，那就再加药、再减药。
1: 嗯。
0: 同时，他还有高血压病史呢，3年的时间。长时间的服用呢缬沙坦、安露地平片，把这个控制的血压，那没有监测血压。
1: 嗯。
0: 常年吃的激素，我说这个激素相当于什么？激素呢，如同这个战场上的敢死队一样。
1: 嗯。
0: 长时间的吃激素，当时呢，对于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病症的控制啊，好像呢是有作用，但是呢，叫杀敌1000，自损800。
1: 嗯。
0: 最后这个激素呢，就把你的骨头就吃坏了。最后呢，已经出现骨头坏死情况了。
1: 嗯，
0: 那因此我们一定不能滥用激素啊。
1: 对，太可怕了。
0: 最后呢，这一把药吃的越来越吃的没有路子了，发现这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是药越吃越多。
1: 嗯，
0: 那他无意当中听了我节目以后呢，说黄室膏方这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哎，这个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治病的方法。他试一试吧，结果他现在用了1年的黄室膏方了，关节一点都不疼了，
1: 嗯，
0: 血压完全回归正常，
1: 多好！
0: 而且他的骨头的血液供应呢恢复正常以后呢，坏死的情况也好转了，基本上他那个早期骨头坏死呢都已经给他逆转过来了，
1: 嗯，
0: 他也不疼了，
1: 嗯，
0: 这次援助呢，他跟老伴呢一人申请了一份，光药费就省了10000多呀。你看大家治疗见到效果了，就真正的把病治好了，这次就多申请一些优惠，把这个药呢备足了。
1: 嗯，
0: 因为你活动结束以后你再买药多花好几千呢。
1: 对。
0: 那后天呢，活动就是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错过了再想用黄室膏方，第一个一瓶药恢复原价，而且呢第二个没有任何的赠送。
1: 嗯。

0: 到时候你再找我，找谁也没有办法。
1: 嗯。
0: 啊，大家这次吃药超过三个月的，得病超过一年的，你参加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就你吃别的药呢，超过三个月了，发现你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始终的是不行，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
1: 嗯。
0: 有些病症得病超过一年的，如果能想着这个活动，名额是一定要参与的。
1: 对。
0: 啊，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这种真正的寓意文化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症候适合，它能同时调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你看是不是比你现在吃的一把药效果要好。
1: 嗯。
0: 今天呢，我们会优先照顾孤寡老人，还有80岁以上的。辽宁鞍山有个叫郭连军的患者，今年8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
1: 哦哦。
0: 大儿子在当地是亿万富翁啊。
1: 哎呀。
0: 结果4年前高血压引发脑出血。
1: 啊。
0: 去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命是保住了，但是瘫痪在床。
1: 你看。
0: 右半边身子不好使，话说不出来，老伴儿伺候着抗吃抗拉。
1: 嗯。
0: 啊，右腿比左腿细了一圈，肌肉都萎缩了。
1: 不能动啊、嗯、
0: 对，老伴儿一伺候就是2年，后来老伴儿伺候这是一个方面，后来雇保姆配、哦、啊，跟老伴儿呢一起来伺候。
1: 嗯嗯嗯。
0: 后来听朋友介绍黄氏膏方啊，现在用了2年半的时间，用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呢、
1: 嗯、
0: 他自己能下地维持了。
1: 哎呀，自己能下地了。
0: 哎，能下地呢，这个简简单单的说是能把这个大小便呢扶点床啊，扶点墙边呀、啊，这个能把这个大小便送厕所里了。
1: 哎呀，那就是莫大的进步啊！
0: 半年的时候，血压也正常了，
1: 太好了，
0: 血液指标啊，包括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
1: 嗯嗯嗯。
0: 右边的腿呢，能够逐渐的活动以后啊，他那个肌肉也变得丰满一些了。
1: 哦。
0: 2年不能下地儿，啊，这个2年的时间呢，全家人你就想一想啊，啊，又是操心又是这个劳力呀、啊。
1: 嗯。
0: 那非常的辛苦。没康复的时候呢，郭连军不能动不能说话，就会说一句骂人的话，还说不清楚。
1: 哦哦哦，
0: 总发脾气，见谁骂谁。
1: 哎呀，
0: 现在自己好了以后知道自己错了，以前呢是自己憋屈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骂人呢，现在呢能说清楚了，说咳了以后说不出来。
1: 急。
0: 哎，着急呀、
1: 啊。不懂他。
0: 对。
1: 嗯。
0: 原来一来劲儿的时候啊，儿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1: 嗯。
0: 最后呢他就起急，他就骂人。啊，但是呢也就凭着老伴儿一个眼神呀、
1: 啊、
0: 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1: 你看，要么怎么说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哈，你有多少钱也没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多好的人多有钱，一旦瘫痪在床那就没有一点幸福而言。
0: 对，爱花说的太对了。我们开展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很多原来治不起病的患者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1: 嗯，
0: 大家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些急症大家千万别耽误。
1: 嗯，
0: 一些慢性病想调理的，想长寿的，想健康养生的，大家把黄氏膏方用上，可以呢啊，能够快速的康复你身体上的病症。包括我们用着黄氏膏方这些老会员呢，你出门的时候跟同龄人比较起来，你的精神状态最少比同龄人年轻10岁。
1: 哎，
0: 我们现在全国的100岁老人的加入我们的会员呢已经是200多人了。
1: 嗯嗯嗯。
0: 这次全员我们都让大家呢参与上来。
1: 嗯。
0: 百岁老人我们一定是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照顾的。那这一次呢精准扶贫的援助啊，我们也是进入最后的尾声了。还有明天后天2天名额也所剩无几了。
1: 嗯，
0: 如果是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自己打电话，现在政策也是越来越严格了，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再给大家呢争取时间。
1: 嗯，
0: 啊，这次大家一旦错过了再想用黄氏膏方，你自己要多花好几千。
1: 对，
0: 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
1: 嗯，
0: 只要治病效果好就行了，人家省不省也无所谓。啊，但是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一个你参与上活动你就能够有机会用它，如果你参与不上活动，平时一打听那个价格呀你就舍不得了，或者是你就用不起了。
1: 哎、对, 对，你就失去了一个自己疾病康复的机会。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条件特别好的要真不差钱的，大家呢现在想参与也是审核不会通过的。
1: 哦哦哦。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呢主题叫精准扶贫嘛，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条件困难的患者。
1: 哎。
0: 啊，你条件要是特别好的患者，你。

0: 非要说是想借这个活动的机会呢，你是省还要省点钱，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你审核的时候呢，很多是不会通过的。
1: 对，您就别跟我们这个这样的朋友来争这个补贴资金了。
0: 哎，我们要保证这6000万的补贴资金和10万盒的黄石膏方啊，帮助到最需要的人。
1: 哎，
0: 很多人吃顿饭都好几百，穿个衣服好几千。
1: 嗯，
0: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对，
0: 你哪省一省也省老百姓的这点钱。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那不要说我们不讲人情，有药不卖。
1: 嗯，
0: 有好处不让大家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规定就是规定。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大家能够有幸参与上，那非常的好。如果说是参与不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1: 对，哎呀，杨老辛苦了，为了给大家准备我们这次活动，可以说每天都忙到很晚很晚，甚至下半夜一两点钟。你说杨老这么大年纪了，天天这样熬着，也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了。那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现在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不好参与，这次也是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补贴、大力度的赠药，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接下来我们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通现场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援助活动我们还剩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啊。
0: 哎。
4: 嗯，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吃了2年了吧？嗯。
0: 啊，已经是用2年的老朋友了。
4: 李海董事长，又这么能说呢？给老百姓谋福利吧。这个药我也买到了啊。
0: 啊，这次援助的活动呢也参与上了是吧？
4: 啊，是的，是的，嗯，啊，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
0: 好。
4: 嗯，我是在8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肠癌了啊。嗯，当时呢我就听到了您的这个讲座吧，嗯，我听完以后呢我也没有犹豫吧，我觉得。光吃中药，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吧。听到您那个黄氏膏方哈这么好，我一看我就当时就买了吧，买了呢，后来小孩知道也不老高兴，不同意吧这件事。你又瞎买，我说嗨，我这次买了，我先试试，是吧？我得那么大的毛病，我也没花你的钱，对吧？
0: 总得自己想着呀，要不遭罪也遭不起呀。
4: 嗯，

0: 吃的。
1: 嗯，
0: 我怕他跟我闹和，我就给藏在我的桌子底下，铺底也都是。他来了，他也不知道，反正是等我吃了，哎呦，还真好。我第一次啊，就是三个月一到医院里复查去吧，哎，各项指标非常的正常。
1: 嗯，
0: 第二次又去了，也又过了三个月吧，哎，又还是那么好。我就是人让我半年一去了，因为我各项指标特别正常，哎，就给我延长半年了。哎，我现在就等于吃这膏方吃了二年多吧，我身体呀、啊，怎么说呢，特别的好。
1: 嗯，
0: 哎呦，还有力气，睡觉好，那个最让我看得到的就是这个药的好处，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嗯，原来我大夫给我就是私人的吧，给我放个血，放完了没到半年又来了，我那血静脉又鼓出来了，喝的药喝的，哎，我这一毛没有了，哎呦，我就特别的。
2: 那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啊，孩子们不愿意让老人家呢花钱治病啊。我说那可能他们有的时候还年轻，一个是病没在他们身上，他们体会不到；另外一个，你看自己呢坚持。你像你这情况呢，孩子一开始也不愿意，但是自己坚持，说我反正花我自己的钱，我尝试一下。就这一尝试，生活有了变化了。这个时候呢，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后，孩子们他也不反对了。
0: 是是，
2: 对吧？啊，因为你很多的东西呢，百听不如一试嘛。你像黄氏膏方这样的一级文化的药方呢，它既然能够这么长时间我们在电台里播，那么多的患者在用它，如果没有真功实效，大家光是说我讲课讲的好用，那不可能用这么长时间的。
0: 对对对，确实。嗯，我现在哈吃到我快两三月吧，我老头一看，哟，真有效果了，他也吃了。
2: 哎，
0: 你说现在我们老两口子是吧？哎，他原来有牛皮癣啊，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他就得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什么山东、潍坊各种的配方吃了半天，没见好。哎，吃这个哎，他见好了，所以我们俩更信任了，知道吗？
1: 对，
0: 哎。
2: 他老爷子也受益了，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花点钱是花点钱，但是又花不了多少钱呢。我们花的这点钱，一年少去一趟医院，这点钱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就这个大病，我好在医院没少花钱呢。好，我在我的养老的钱都给花没了。是，
2: 很多老同志都是这样啊。啊，说是大医院小门诊也跑遍了，打针输液中药西药用遍了，效果不理想。啊，但是呢，我说如果不理想，跑那么多找西医不理想啊，选好的中药黄氏膏方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还要正合适合咱们再用，正合不适合不要乱买。哎，用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帮助很多老同志啊，一天在家呢，早晚这一口药膏呢，比原来的打针输液效果都好，这样呢自己也不遭罪了，孩子们也消停了。
0: 是是是，现在我的小女儿、大女儿也不粘液了，尤其大女儿说：“妈妈买买买。”看着好，我说好。嗯
2: 啊，最终呢，疗效是硬道理，这有效果，他孩子不能反对效果，孩子反对有些老人乱买药，乱七八糟的买一些，人家给你承诺包治包好，结果吃了以后呢，俩月人也找不着了，这也是你不能买。
0: 原来就是瞎买买这买那没管用，说您咱自己觉得就不敢买了，这次我就认可了，我决定跟您那个吃这药，我永远吃下去了。我现在
2: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呀，我们一定呢尽可能的多想办法，让我们这些老同志、让新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只要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能辜负大家啊，一定的带领大家呢健康长寿。
0: 我再一次谢谢杨老师，感谢李海董事长啊，你们发现的这好药，我就认可了吧。我最后哈，我祝贺杨老师，和你们的企业越来越好啊。我最后祝贺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2: 感谢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祝福，也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能够呢健康长寿吧。
0: 好吧。再次谢谢您了、
2: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
0: 哎，好吧好吧
2: 好，
0: 谢谢您啊，
2: 回见回见。
3: 好，再

0: 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3: 啊，哎，我参加啊那个活动。
2: 嗯。
3: 啊，谢谢您了啊。
2: 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是吧？
3: 申请到了，过两天就给我送来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太感谢您了啦。
2: 啊，不用客气、
3: 啊、
2: 我们这次精准扶贫的爱心援助活动就是为帮助一些呢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能用黄石膏方。
4: 对对对。
2: 嗯，
4: 哎呀，我太感谢了，太感谢。
2: 嗯，
3: 是的，挺好的。
4: 我是帕金森患者。
3: 啊，挺挺好
4: 的。老伴是那个
3: 脑
4: 梗。
2: 哎呦，一个帕金森一个脑梗。这老两口呢，光是这个生活当中就非常的艰难了，再加上呢常年的治病，这花钱这个负担也相当的重了吧？
3: 对对，太感谢您了。
2: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老两口呢，这一年呢，光是这医药费的开销得多少啊？
3: 花不少钱了啊。
2: 有没有退休金呢？
3: 有，俩都不多。
2: 啊，有点退休金不多，一年光医药费好几万，基本上除了饭钱呢就买了药了。
3: 对对，您了，
2: 你看看多难
4: 的。我们俩杨老师，我们俩行动也不方
2: 便，
4: 对，走了走到各方面都不行，
3: 治理的不行
2: 啊，
4: 吃您的药还叫好多
2: 啊，用黄石膏方，老两口一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脑梗后遗症的，用了黄石膏方效果都不错是吧？
4: 对
3: 对
2: 啊，
4: 也说话说话有力气，
2: 对，
4: 那个睡眠也好，流好了的，流口水也不流了，
2: 对，
4: 哎，太感谢了，杨老师。
2: 啊，不用客气。那这次呢，援助患者给大家呢带来的援助的范围就更广了，能够援助的患者的人数就更多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有机会把黄石膏方用上，有机会呢把黄石膏方呢连续的吃下去，把病给他治好了为止啊。
4: 对对对对
3: 对。
2: 哎，
4: 小平，我们也不会讲嘛，我就有一个感谢。
2: 嗯，
4: 感谢您。
2: 不用客气，老先生，这是应该的，咱们既民可信呢、啊、有这份社会责任担当的。企业发展到今天是这么多老百姓认可信任我们的结果，我们要回馈老百姓啊，因此这一次减免援助呢就是来帮助你们的，放心吧。
4: 啊，
2: 申请到名额等着，把牌子号给送的，等着马上就拿到，拿到了以后就开始用啊。
4: 哎，谢谢杨老，
2: 多保重多保重，也祝你们健康吧。
4: 好
3: 啊，
4: 谢谢您，
2: 有什么难处再来电话。
4: 哎，好
2: 好，回见回见。哎哎，好
0: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5: 哎呀，我可跟你说话了，可高兴了
2: 啊。患者比较多，不好往进排呀，今天终于打进来了。
5: 哎呀呵，谢谢谢谢谢谢。
2: 嗯，
5: 那个嘛玩意儿，我参加活动了，我今天把药都给我送家来了，太好了。
2: 援助的活动的名额抢到了
5: 啊。
2: 哎呦，那太好
5: 了，送到
2: 了，
5: 药都送到家了、
2: 啊、
5: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这鸡鸣可信，这董事长，哎呀，太替大伙想了、
2: 啊、
5: 也谢谢您了，杨老师，您了好家伙的、啊、天天不辞辛苦啊，给大伙讲课。哎呀，
2: 不用客气，我这是我的工作，重要是李一海董事长，如果没有他呢，确实这一次呢援助的这个活动啊是很难进行的，因为这个连药费的减免带这个药品的援助呢，那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拿得出来、
5: 啊、
2: 或者是舍得拿的。
5: 现在哪有这个企业的还打

0: 像您养老像您这样的人现在根本就太少有了。
1: 哎呦，
0: 哎呀，真是的，
1: 我们尽量的来帮助老百姓吧，这人上了岁数得了病都不容易呀。
0: 我呀，我上当可不少了，我告诉你了，其实我听您节目啊，起码有六七年了。
1: 对，
0: 我听您节目我没买这改造上当。
1: 嗯，
0: 我到电台上买的，买完了人讲的天花乱坠，一卖你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你不买那么些钱东西，他不卖你，他讲的那么好，你不忍心不买呀？买完事儿没有多少日，人家不讲课了，再找他找不着了。
1: 人家给你包打保票，三副药包好。
0: 啊，现在又有这个三副药，又三副药就好。哎呀，我呀，
1: 你就想一想，动不动三副药包好了，两个疗程出病根了，你觉得这个东西靠谱不靠谱？有这神药的话，国家还用开医院呢？
0: 嗯，所以我就跟着您走了，知道吗？
1: 嗯、
0: 我呀哈，嘛毛病呢？大病啊没有，就是那个睡不着觉。
1: 嗯
0: 就是那个便秘，最主要便秘。
1: 嗯，
0: 便秘影响的啊，都有痔疮，还出血。后来就是那个嘛，我他喝这个，就现在啊，睡觉也好了，大便也好了，尤其喝到第六七片的时候，七八片的时候吧，都好了。
1: 嗯，
0: 就是嘛的，现在就是让养老给我帮着那个做个药引的。我自个儿我听见了，有给大伙解答的时候，有喝那个嘛的，那是那个拿蜂蜜调的。我从那儿我也见拿蜂蜜调的药。你后这个冯老师特别好。
1: 现在呢，感觉哪些方面要慢一些？
0: 现在特别好，都好。
1: 嗯。
0: 啊，这个冯老师照顾我了，冯老师可好了。你看这表，这冯老师。杨老，
1: 哎，
0: 你说我这回买那么多药。是我呀，那个儿子哈、啊，他不是三岁，他得的那个脑梗，
1: 嗯，
0: 得了两年半了，倒没有后遗症，
1: 嗯，
0: 没有后遗症，他就是说话哈、啊，确实后遗症就是说话里啰啰的。我他喝这个，这现在啊都好了，现在我也买这个就为了给他吃的，
1: 对，
0: 我这个就给他喝。又亲自光劳的，
1: 哎呦，不用
0: 吃，我这都有经验了。
1: 我们节目这首先第一个节目呢，六七年的时间了，你想一想，如果不是靠这个药的真功实效，光忽悠老百姓，早就不讲了，讲不成时间长了，那忽悠老百姓的，你一时半会儿行，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
0: 啊，多生气呀！让人骗完了，到时候心甘情愿给人那么些钱。
1: 那、你这个是他这么长时间了，这真正好东西，他就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呢？
0: 啊。我这才喝了几个月，去年四月份喝的。
1: 早知道这个黄氏膏方这个效果，咱何至于挣那么多的钱呢？
0: 啊，别提了。
1: 哎呀
0: ，
1: 这次孩子你就踏踏实实，你不要听别的，你还给孩子给他踏踏实用的话呢，他这个病能调好了。这次尤其是援助的活动达到了以后呢，花一个人的钱，两个人治病的药都有了，那多合适呢。
0: 没看，我是得感谢那个冯老师吧。
1: 嗯。
0: 哎，冯老师特别好，赶紧小弟，赶紧快告诉我。有嘛事儿、
1: 啊？他确实帮你忙了，要不然的话，这次这个名额不好抢的。
0: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感谢那个董事长。哎、
1: 好，
0: 感谢
1: 林海董事长这两天呢，大家都感谢他，我一一带到了，他也非常的高兴。
0: 我都不知道说嘛好了。
1: 嗯、
0: 哎呀，太激动了，杨老，您这人真好，太好了。
1: 多保重吧，自己上了岁数了，身体调好了，孩子没毛病的话，健健康康的，这叫幸福的家庭啊。
0: 对
1: 对吧，
0: 合适的。
1: 哎
0: 呀，
1: 那再接再厉，多保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哎，谢谢你了。
1: 好，
0: 谢了，感恩的，这是在。
1: 不用不用，回见咱下次再聊。
0: 哎，
1: 谢
0: 谢您啊。
1: 好
0: 好，
1: 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

0: 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过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还有最后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啊。
2: 哎。
3: 我想跟你问这个问题啊。
2: 您请讲。
3: 这个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了，已经送到家了。
2: 等于是这次呢，援助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3: 对，都在那了。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嗯，我是一个得病了，也快将近20年了，那个心脏病。
2: 嗯。
3: 那个有这个家族史。
2: 啊，有家族性的心脏病史。
3: 对。
2: 嗯。
3: 这个点是这个轻微的那个脑梗。
2: 嗯，
3: 2018年啊，做过一个左腿啊，做过支架，
2: 嗯，
3: 做两个支架，那个身子上呢也做一个，
2: 嗯，
3: 现在啊，但是我这一个月之前呢、啊，我要做复查了一下，说是我的这个又堵了，又
2: 说这个腿上的这血管又堵了，
3: 啊对，
2: 嗯，那你下肢动脉硬化呀、闭塞呀、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呢，有这些问题。
3: 对，
2: 嗯，
3: 那个呢，嗯，又给我开，他要跟我，又弄他怎么办呢？反正，这只有再做手术。
2: 嗯。
3: 就是说，比方呢，我站一会儿，在外面就站一会儿，站了有个半个小时，两个腿他就发颤了。
2: 嗯。
3: 那个筋呢，好像绷得很紧，迈不动步似的。
2: 对。
3: 在公园里坐一会儿吧，坐了半个多小时啊，要坐的不得劲，一起不来了。
2: 嗯，
3: 哦，那个腿啊，那个好像那个胯骨那个地方特别疼，腰都伸不起来，腿也迈不动。
2: 嗯，
3: 我有3回啊，我那个站不来楼了。
2: 嗯，
3: 我的楼梯啊，它得跟爬一样，上了的3楼，我的4楼。
2: 嗯，
3: 在床上躺又躺了一会半个小时的，他又慢慢又缓过来了。
2: 嗯，
3: 这么个情况。
2: 那平常这个腿是发凉的还是发热的？
3: 发热，那个左腿啊稍微有点肿，因为俺有个坑。
2: 嗯。
3: 我这个脚也是热，我从来没凉过。
2: 嗯，那你这是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了，是静脉上的事情。
3: 嗯。嗯。你看，吃这个药有效果吗？
2: 有效果，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建议用皇室膏方呢，好好的调一调。
3: 嗯。现在叫药已都到家了，还怎么个服用法呢？
2: 用皇室膏方呢，除了这个腿上的静脉、深静脉的血栓、脑梗这些问题，你心脏上20年的心脏病史，你血压、血糖这些怎么样？
3: 血压，我今天我都量了一下，一高压是142，低压是88。
2: 嗯。血压还可以，血糖高不高啊？
3: 啊，这个我是最近没检查。
2: 嗯，以前血糖没高过是吧？
3: 那不是太高，是偏高。
2: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皇室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
3: 啊。
2: 嗯，早晨5克皇室膏方，晚上5克皇室膏方，你放在那饭前半个小时吃它。
3: 啊。
2: 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不要直接吃。
3: 啊。呵呵。
2: 嗯。
3: 啊啊，那个谢谢了嘞。
2: 嗯。

0: 那么用它以后呢，用黄石膏方的10斤药材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高倍浓缩的膏资呢，它在通经脉这个作用方面呢，效果非常强的。
1: 嗯，
0: 经脉畅通了以后的话呢，像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不想做手术的患者，我们通过它调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把经脉通开了，这个地方的症状逐渐的改善了，那他就不用挨那一刀了。
1: 啊，
0: 嗯，可以，尤其是你赶着这一次呢，那援助你抢到名额的话呢，你看这两天的名额越来越少，都不好抢了。你抢到名额了以后的话呢，这少花一半的钱，这比你吃小药片都合适了。
1: 对，我知道，我这个节目是试一下。
0: 嗯，
1: 我都断断续续，我听了2-3年了。
0: 啊，
1: 吃药这个，我这对不起，我吃药没办法了，我在这。
0: 那因为你听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的节目一直在这儿继续，有那么多的患者用它，证明它一定是有效果。它没有效果，那很多节目3个月、半年就人也找不着了。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吧？
1: 啊，这个是有。
0: 哎。啊，申请上名额以后开始治疗就行了。你治的过程当中用上半个月、20天，你什么情况你给我们来个电话。
1: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0: 好，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借名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将善良传递，让爱心汇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报名了。
0: 报上这次的这个援助的名额了。
3: 啊，曹老师给报的。
0: 啊，曹外老师说给已经给报上了是吧？
3: 啊。
0: 哎呦，那太好了。你是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3: 就上一回我买那个那。
0: 啊，上一回已经买过。
3: 买那个。
0: 啊，上一回已经是买过黄石膏方，开始用了是吧？
3: 啊哎，对，用了。
0: 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就2瓶。
0: 啊，刚用了2瓶。
3: 啊，
0: 感觉怎么样啊？
3: 好。
0: 嗯，
3: 那个我那什么喘不怎么喘了。
0: 原来喘的厉害。
3: 哎呀，再早喘的可厉害了，穿件衣裳都喘。
0: 嗯，
3: 我住2楼，我上2楼跟着歇2天。
0: 哎呦，那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是肾上有毛病呢？气管上有毛病呢？
3: 气管
0: 上
3: 肺气肿。
0: 肺气
3: 肿病。
0: 嗯，
3: 那个心衰。
0: 哎呦，心衰了都。
3: 啊、
0: 嗯、不活动好人一个，一活动就拔不上气儿了，喘的。
3: 哎、对，这一活动俺就喘。
0: 啊，那你这大毛病，你腿肿不肿啊？
3: 腿肿，小腿肿。
0: 哎，腿一肿的话就更严重了。那这个心衰诊断出来多长时间了？
3: 心衰呢，那有3年了都有。
0: 哎呦。啊、这也没少吃药，没少花钱吧？
3: 没少花钱，不好使啊！
0: 啊，
3: 那药。
0: 心衰，这老人家这是要命的大病啊，心脏病当中比较重的了。嗯、
3: 啊。
0: 嗯，那你这用黄石膏方吃了2瓶下来，这个喘就减轻了。
3: 啊。
0: 哎，你看这多好！真正的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3: 啊，这个耳朵响啊。
0: 嗯。
3: 这耳朵哇哇响。咔嚓咔嚓讲了也好了，
0: 耳鸣也好了，
3: 嗯，
0: 脑子供血供氧也开始改善了，非常好。
3: 啊啊，
0: 嗯，你这次申请到名额以后，你踏踏实实治疗吧，你这点病啊，一点点能调得很好了，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那谢谢你吧，杨老师。
0: 好多保重，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再来电话。
3: 啊，麻烦你了，杨老师啊。
0: 哎。
3: 我吃这膏方啊，还用药引子不？
0: 暂时不用了，吃上半个月、1个月，你再来个电话。
3: 哎，好，谢谢您，杨老师啊。
0: 多保重，多保重，别劳累了啊。
3: 哎，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3: 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

0: 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2: 怎么想弄一下那个黄石高房啊？
1: 想要申请一份那个援助的黄石高房，申请一个名额是吧？
2: 对。
1: 好，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一说。
2: 我是老病号，20多年的病了，我是高血压，
1: 看
2: 好几年了，心脏病，我这心脏病特严重，我是瓣膜的病，瓣膜的手术没有钱做不了，都吃点药维持。
1: 嗯。
2: 还有那个，又去年4月份还住过医院房颤，住院说就肺有结节，肾有囊肿，我这浑身都是病，天天吃药，现在那家天都要吃药了。
1: 嗯，啊，这就是典型，又一位典型的因病致贫呢、啊。原来呢生活还不错，结果呢常年吃药，常年治病呢，把家就治穷了。
2: 对，买药用都没钱，都这样借，再开这货。还有这杨老师，我是那个老患者，我吃用咱们药1年多了。
1: 嗯。
2: 我用咱们药吃挺好的。
1: 嗯。
2: 你说我还有那个结肠炎，这结肠炎40多岁得了。总是一吃不好，都犯挺严重，又变浓变啥的。回头吃这膏方还挺好吃啊，没其实用这膏方，这肚子这结肠炎没事儿了。
1: 溃疡性的结肠炎有脓血便，那等于这个毛病好了。
2: 对，这好了，这用点那个吃点水果，一天一点水果，不敢吃，20多年不敢吃，就吃点没事儿。是的，
1: 那就是有高血压呀，心脏瓣膜呀。那家庭的收入大概自己有退休金没有？老伴有退休金没有？
2: 都有，有点，要没有更穷了。还两个人才结婚多少钱呢？
1: 嗯，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大概有多少钱？
2: 5000多块钱吗？
1: 5000多。
2: 嗯。
1: 啊，1年1个月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但是呢，这常年吃药，就这些病呢，吃药确实也需要不少的花钱。
2: 都买药了，都是对医院药吃还不管事儿，都花钱外面买药。
1: 嗯。
2: 哎呀，老师，我告诉你，我这吃的药吃的挺好，药到现在我用的药用的，现在血压也不高了，现在早晨一天呢没吃药，一天量都160多170，早晨就是早晨没用药，啥没用，量都130多140多。
1: 血压也下来了，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
2: 对，我都是那个牙茬大，是有点那主动脉硬化，都是高压140多130多，低压才70多。
1: 嗯。
2: 医院查的主动脉硬化。
1: 脉压差有点大也正常，这个岁数了，而且大这个压差大的也不厉害。
2: 嗯。对。我那个这心脏吧，用这药用现在也挺好的。
1: 心脏也舒服，血压也下来了，这溃疡性的结肠炎也好了。用黄石膏方本来用的很好，最主要就是钱有点跟不上了。
2: 对，
1: 嗯，
2: 还有我用的黄石膏方啊，还能吃，还长了皮呀，胖子长10多斤肉了。
1: 哎呦，那你溃疡性的结肠炎的患者要开始长肉长秤了，那你这个病就开始好了一半了，最少也。
2: 吃东西他不啥，一天不行，一天瞎吃饭，肚子你饭肚子硬要不硬要好不了。
1: 嗯。
2: 那要把孙亮老师给我那啥
1: 啊，我们赶上这次的这个有援助黄石膏方，要是审核通过了治病这种机会，那你无论如何要申请一下的。
2: 对呀、啊，要啥先让杨老师帮帮我呗。
1: 啊，我一定会帮你登记上名字了。登记名字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春玉，口天吴。
1: 嗯。春天的春。
2: 春天的春。
1: 王字一点那个玉。
2: 对对对，
1: 嗯，
2: 吴春玉，
1: 名字我给登记上了，你等待审核的结果吧。
2: 嗯，行行，谢谢。
1: 也希望能够审核通过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嗯，行，那太谢谢杨老师。
1: 好。
2: 我用的膏挺好，
1: 这
2: 膏。
1: 啊，
2: 这
1: 么好的效果，一定要再接再厉啊，要不可惜了了。
2: 嗯，行。
1: 好。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心。

0: 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1: 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可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福利够早来了来了，各位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一，大家早上好啊。
2: 今天7月20号，云南大部分地方的气温比较高，滇西、滇南午后呢短时会大雨多发，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防晒霜要抹好，雨伞也要备好。
1: 好嘞，说到这个夏季啊，提示大家昼长夜短的时间又来了，很多人习惯熬夜，因为啊再加上世界杯又来了，很多人熬夜到凌晨呢，白天昏睡不起，情绪易怒，这都是心神持续损耗的典型表现。养生专家建议啊，每天晚上还是早一点，最好在23点、11点之前入睡。那午夜11点到
2: 午间
1: 的11点啊，就中午到13点，小憩20分钟即可啊，切记是午休超过1个小时，就会打乱夜间的节奏了。
2: 睡前1个小时呢，放下手机，可听舒缓的轻音乐来平复心情。长期的规律作息能够改善心慌、注意力涣散的问题，不需要依靠助眠产品。低成本就能调理，就能稳定您的精神状态了。
1: 很多的上班朋友啊，周一来了都会说啊，咱们要去做空调房了。肩颈长时间要保持僵硬的姿势，再加上冷风直吹，我们的肩颈呢就容易出现酸胀、落枕等等问题。日常的办公时间啊，提示大家每40分钟我们就起身呢活动活动。

0: 动，要么是接口水，要么是缓慢的转动颈肩、拉胸、扩伸。那空调出风口应该避开肩颈的位置。
1: 如果说很多女生就特别怕冷，那么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呢，被一个比较薄的披肩可以遮挡一下。睡前用40度左右的温水搭配艾草泡脚15分钟，促进肩颈的血液循环，缓解长期伏案带来的劳损，兼顾办公人群、学生群体，其实日常这样的保养也是可以的。
0: 好嘞，温馨提示大家，除了这个保养啊，吃和睡很重要，我们再来关注吃。三餐四季啊，普遍呢是胃口变差，在夏天很多人靠凉拌凉食、凉果来果腹，那长期空腹生冷的东西吃多了，就会持续损伤脾胃的运化能力。在夏天养生的饮食不应该只吃冷的生冷食物，应该首先七分饱即可，清淡化原则。早餐保证呢像山药啊、玉米啊、小米等温和的主食，晚餐则减少重油的烧烤，吃多了很不好。
1: 冬瓜、莲子、赤小豆这些煲汤可以健脾祛湿，苦瓜少量吃可以清心降火。生冷的瓜果呢，最好是正午的时候呢不要吃太多，早上还有晚上完全要避开这些生冷的东西。调和养生啊，它不是靠药，它是靠日常每一顿的保养。
0: 是啊，没毛病。而部分呢，除了有这个保养的焦虑，很多的网络平台会制造故意的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啊、 A4腰啊、精灵耳等畸形的审美标准，引发部分的未成年人的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未成年人呢，甚至要求医生啊，哎，就拿着一张纸说你按照这个漫画人物给我来整，这不是太靠谱了吧。
1: 专家说了，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还有组织损伤的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同时呢，过度的追捧怪异的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和自我认知。这个假期很多中学生啊就开始走进整容院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家长可能也需要对孩子进行一些必要的三观的指导。
0: 是的，其实人只要是有阳光灿烂的笑容就是美的。
1: 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和这个审美有关，来说说你对自己的哪里最满意。我们不说不满意的，今天我们换个角度说满意的地方。
0: 哎，所以那就 给我自己啊进行一个肯定。
1: 对，
0: 大家对自己的哪里最满意呢？就是五官上面啊，或者是你的
1: 性格方面，
0: 你的外貌方面啊、性格方面啊，你对自己人整个人哪里是最满意的。
1: 换句话说，今天来夸夸你自己，
0: 里里外外说得好啊，
1: 来夸夸你自己。 FM918YN 来说说你哪里最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的
1: 新闻早班车，
0: 班车来关注最新的动态。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的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0: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0: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部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的直射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
1: 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19号消息，目前黑辽、黔、桂、滇、新等9个省份9条河流发生超预警的洪水位。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开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的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了200亿元，暑期的票房档首次超过43亿元。
1: 昆明市公安局19号通报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的相关处置情况，目前该女子关联违法记录已经全部更正。
0: 土星环自去年10月底几乎已经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天左右，土星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将通过望远镜观测。

0: 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这一圈明亮的光环。
1: 今天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湖南的中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的中北部都有局地的大暴雨。
0: 好嘞，今